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条条。
1: 三二一，
2: 在毛毛镇，小伙伴总是喜欢跑跑跳跳。
0: 是条条喜欢了，
1: 当然，而且我跳得最高。
2: 嗯，是吗？啊，
0: 太好玩了！
1: 好好睡觉。哇，跳得好高啊！哇，哼，嘿，哇，嘿，哎，嗨，原来是叮咚，我说呢。
0: 条条，尖尖，快看这个叮咚，是我发现的。
3: 叮咚叮咚，
0: 那好啊，快来试试，这个叮咚可好玩了，是我发现的，在上面蹦可以跳高高。
1: 想知道谁跳的最高啊？是我呀，小鳄，我跳的比你高，比你们都高。看，这是第一名的标志。
0: 哇，接住他！
3: 真不可思议，原来呱呱能跳这么高，
0: 都飞到树上去了。
3: 最高，最高！哦。
1: 叨叨，我才是跳得最高的。

0: 小鳄，这个东西好像要给你们指引方向。过去看看。哎，我等你们很久了。条条，你要干嘛？条条，
1: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才是毛毛镇跳的最高的，我才是第一名。成功了，我成功了！
2: 哦不，这也太高了。
1: 大家
0: 跳跳

0: 真是太惊险了，条条和大家都没事吧？
1: 条条，
2: 怎么芊芊有四只耳朵，可是想有两个鼻子？
1: 这是晕了，条条。
3: 哼，条条就知道逞能，把自己跳到天上去了。
4: 就是就是，跳高高，啪啪。
2: 对，你们看到了吧？不，我才是跳得最高的，勇敢的条条。
0: 看来条条也对刚才的经历有点害怕呢。
3: 是呱呱，它飞得好高啊，
4: 比条条还要高。

0: 猜猜我是谁？
1: 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呢。芊芊、条条、瞌睡象，你们猜到了吗？
2: 哦，小鳄，是小鳄。
3: 这不是小鳄吗？出来吧，小鳄，我们都看到你了。
2: 看到了，看到了。哈哈，这是我玩过的最简单的猜猜看了。
0: 可是，娘
3: 娘，哎呀！

0: 哦，瞌睡觉
1: 跑哪去了？
2: 嘿，我就在这儿，在叮咚里，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0: 我呢？
3: 条条也不见了。
1: 我是不是也变没了？
4: 对呀，冰冻里看不见。
0: 不对，我们刚才可都看到你了。
3: 好像只有小鳄在冰冻里能被看到。
1: 是的，就是这样。
4: 小鳄不玩了。
5: 这下小鳄再也没有心情玩下去了。
1: 是不是因为小鳄身上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哎呦？条条，站住！
3: 颜色深。
2: 有了。
1: 什么东西？
3: 你好呀，蛋蛋，我在做一个实验。
1: 这是叮咚宝。
3: 蛋蛋的颜色更深，可是你看。
5: 看来和颜色没关系。
2: 喂！
3: 哎呀，小鳄还有什么和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呀？
1: 小鳄呀，当然是它特别爱吃东西。
3: 说的对，我先走了。涛涛，请配合我做一个实验。
4: 这是什么？
3: 涛涛和小鳄一样爱吃零食。
4: 快放我出去！
3: 还是看不到。
4: 你在说什么呀？
3: 涛涛，你说小鳄还有哪里和咱们不同呢？
4: 不同的地方，当然是小鳄会游泳啊。
3: 对哦，我得想想还有谁会游泳。
6: 乖乖小贝，
3: 拜托你们了。乖
5: 是的，你就快找到答案了。
3: 难道是因为小鳄的年纪比我们小？
5: 啊？
2: 很有道理。
3: 要轻一点，不要吓到小宝宝。
5: 好吧，在毛毛镇没有谁的年龄比小鳄更小了，除了萤火虫宝宝。
3: 萤火虫。

知道了，是光让小鹅的影子跑到了叮咚上。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空了来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淘淘乐园。
1: 秋千太旧了，看上去不太结实。
2: 哦，让我来试试。嗯，哦，叮咚，秋千彻底坏了。别难过，秋秋，我一定会做个新秋千的。哇，
1: 哎，淘淘，你打算怎么做呀？
2: 我要先去找做秋千的材料，你在这儿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秋千，秋千，秋千，
3: 真好玩！
2: 哇，大树还可以这样玩啊！
3: 好玩吧？这是我发明的。
2: 好玩，好玩，我也要试试。
1: 哎，淘淘，你不是要嗯？
2: 秋千，我想做个新秋千，好像也没有什么材料，我去别处看看。跳绳，我也要来。
0: 淘淘，好呀，来，我们一起跳。
2: 这是你做的吗？
0: 没错，这样可以跳出更多花样来。

0: 我也要跳。
1: 淘淘，你是不是忘了？
0: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2: 秋千，淘淘，你没事吧？
3: 这里也没有，我去别处看看。
2: 秋千，暖暖，你为什么要把果子挂起来啊？
4: 开了，挂起来可以一起晾干。哦，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也要试试。
1: 淘淘，

0: 哎呀，糟糕！我又把秋千忘记了。天快黑了，怎么办？秋千，淘淘，你怎么一直都没回来？你什么都没找到哦。
1: 我跑去玩了，就给忘了。秋千，我会认真做的，做一个很棒的秋千。
2: 淘淘，你还没找到材料吗？

0: 斜着的大树、藤条、挂起来的果子。嗯，啊，我知道了。
1: 淘淘，你在画什么呢？
0: 嘿嘿，是我的好主意。
2: 哦，快来玩啊，淘淘！
3: 快玩！
0: 不了，还是下次吧。
4: 淘淘，和我一起玩吧。
0: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嗯

0: 消失的水。
1: 今天的毛毛镇可真热呀。

哇！终于快满了，我就可以玩水啦！水不见了！水呢？水呢？水呢？没有。这儿也没有。

0: 会不会是谁太渴了，喝掉了你的水？
1: 那么多水，这不可能呀。
0: 也许是个大家伙。
1: 我还是再去问问吧。
0: 姐姐，等等我！快过来凉快一下吧！
1: 我的水突然不见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哇！
0: 会不会是太热了？您的那个什么什么躲到阴凉的地方去了？
2: 水也会怕热。

0: 怎么会？
1: 肯定是，不信的话去别的小伙伴那里问问。
0: 哈哈，逃跑的水。
2: 来，你们来吃凉凉的果子呀。
0: 暖暖，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的水？
1: 他的水，哎呀，跑掉了！
3: 也可能是被谁喝掉了。
2: 还有可能是被挤出来了，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果子。
0: 大家说的都太奇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不管了，我们帮你把水池重新填满吧。
1: 看看水会不会又自己跑掉了。
0: 好啊，就这样。
3: 什么声音？
0: 你们快来看，
3: 是条条。
4: 哇，金叮咚哎，
1: 软软的，
2: 凉凉的。
3: 我们也上去歇一会儿吧。
0: 水！
5: 水！什么水啊？哪来的水啊？喂！
3: 水又被叮咚吸回去了。
0: 未吸水，条条，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个叮咚的？
5: 就是啊。
0: 尖尖，尖尖。哇！
4: 为什么要把叮咚搬过来呀？
0: 马上你就知道了。来，咱们一起跳上去。
5: 游泳池！
6: 现在，大家可以开始享受清凉的夏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条条，你好像很开心啊，要去哪儿啊？
1: 找尖尖去，我去找尖尖玩喽。
2: 尖尖，
1: 好玩。

0: 哦，
1: 条条，怎么没有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啊？他们在哪儿呢？
2: 不知道。
1: 你有点不高兴啊？
2: 没有啊。
3: 看，条条在那。在这，在这。条条，快停下！条条，哎，找我的！哎，不许跑！哎呀，哎呦，
4: 不许跑！
3: 为什么要吓唬我们？
2: 哼，明明明明是你们先不理我的。
4: 刚刚条条跟我说话，我没有听他说。
5: 我也是，我让条条等了好久。
6: 想和条条玩啊？
7: 原来京东是这个样子的呀，我怎么就被吓到了呢？
4: 条条跑了，
8: 他应该会回来的，所以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吧。
5: 嗨，我知道了。
2: 尖尖，小屋，柯瑞夏，

0: 梦的公主。嘻嘻，看我的公主舞。
1: 哇哦，我们的小旅行家娇娇鹅回来了，让我看看，好像长高了点儿，真是好久不见。
2: 好像公主啊。
3: 嘿，你们好吗？
0: 欢迎你回来，娇娇鹅。
3: 嘻嘻说什么？
0: 让大家用心灵动作改造，让大家快去帮忙。
3: 要做一个
0: 潜水艇
3: 、
0: 那是什么？
3: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了。
2: 有了鹅公主，大家是不是就不喜欢象公主了？
1: 怎么会呢？
3: 好久不见，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4: 据不可靠消息，这里面藏了一个叮咚，当当制作潜水艇要用的。
5: 转转叮咚，找不到。
3: 没关系，我也来找。
4: 瞌睡觉，你怎么不来帮忙？
2: 我不能过去，裙子弄脏了，公主就不漂亮了。
3: 瞧，
5: 找到了。

0: 需要帮助吗？
1: 据不可靠消息，这个隧道里有一个长长的叮咚，蛋蛋要用它来制作潜水艇。
2: 可是小鹅应该怕黑。
0: 不用怕，跟着我。哇哦！
3: 快点呀，口水象，钻洞！
4: 不行不行，玩腰可不像魔公主。
0: 出来了！耶！
1: 谢谢你，娇娇鹅。
3: 条条，收到消息了吗？
5: 到了，我得帮蛋蛋拿到那个。我知道了，快跟我一起。
6: 这公主可不会大喊大叫。嗨，
1: 据不可靠消息，咱们得快点了。哈哈，
3: 大家快上来！哇哦
0: 哇哦，真是期待呀！我虽然可以浮在水面上，还从没到过水下呢。
6: 水下，原来这就是潜水艇呀！
0: 快来呀，瞌睡象！
6: 不，还是算了，不能弄湿公主的裙子。
1: 真没劲，我的潜艇才不会漏水呢！
3: 哼，他就想着当公主，快出发吧，我都等不及了。
6: 大家真的不喜欢我了。

0: 下雨了。算了，还是再等等他们吧。
1: 潜水艇上不来就麻烦了，你需要帮助。
0: 可是大家都在潜艇里。
1: 振作点，瞌睡虾，朋友们需要你。
0: 嗨，你去找大王。
1: 要快啊！

0: 谢谢
1: 你，
2: 好。
3: 呵呵呵，应该。

0: 谢谢瞌睡象。
1: 天哪，瞌睡象，你怎么弄成这样？
2: 我是为了救我们。
3: 说的没错。
4: 谢谢你，
5: 谢谢。谢谢。
6: 这个送给你，瞌睡象公主。
3: 有时候当个脏脏的公主也很不错呢。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杀这个影啊，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1: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0: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1: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0: 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1: 也是啊，
0: 哎，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2: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0: 在呀。
2: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0: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2: 我去。二师兄啊，
0: 是
1: 别坏了名头。
2: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0: 哎，去吧，
2: 我救师傅。
0: 去吧，
2: 我救师傅。
0: 去吧，八戒。
2: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我笑了。我来了。
3: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0: 这是小妖。
1: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1: 瞧我的！
0: 哎，师傅。悟空，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你天气好了，快走，
3: 姐姐。
4: 哎，怎么起火了？
3: 啊，是谁干的？
4: 怎么回事呀？
3: 是家里着火了。
4: 哎呀，怎么办呢？
3: 怎么会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3: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3: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你说，
3: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4: 好，
3: 好，走吧。
1: 走，走。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嗯，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1: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哦，哈哈哈哈。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方歇息。
3: 好，快走。
1: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2: 是。
3: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3: 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5: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0: 啊，
3: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啊，是是，
3: 是不是？
0: 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
6: 姐姐，怎么办？
3: 怎么办？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
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2: 好，
1: 失陪了，
0: 道长，请便。
1: 好好。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5: 师兄
3: 报仇，
5: 为我们报仇啊！
1: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3: 师兄。
1: 嗯。
3: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俩。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1: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1: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哦，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
0: 卯
1: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是。
1: 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2: 救你的师父吧。
1: 哦，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2: 讨嫌。
0: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挑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

0: 宝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
1: 哦，
0: 你看，
1: 哦，哦。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1: 杀师弟，师父，杀师弟我了、啊！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哎、
3: 大师兄，
4: 大师弟，
3: 你看这怎么办的、哎、啊？
4: 别急，啊，不妨事。啊、师父，哎，可以。
3: 哎，师父。
4: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没事啊，嘿嘿嘿，哎哎哎，好点吗？啊，哎，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5: 别说了，
3: 大师兄，大师兄啊！哎，师傅，
4: 师傅也好了，
5: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2: 好吧。
6: 孙悟空，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6: 哎，哎。
5: 怎么怕我老猪啊？啊啊！是你的，谁是你的？第二三个吧。
3: 师父，
7: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撞！
1: 天长激怒！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瞧瞧瞧瞧，你看，好，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
1: 啊、
2: 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

0: 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

0: 腹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向下，至于颠顶，嗯，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嗯嗯，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

0: 出鼻息，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挠 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身影，当晨光还未铺满街巷，他们已用双手编织属于自己的梦想，藏着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担当，更汇聚成这座城市磅礴奋进的力量。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吴静啊，你留下。
4: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装装件件我都行啊。
5: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 通了。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父亲，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0: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黄身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是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你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3: 去你的，
0: 师傅，
3: 你还记得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
0: 去你的吧，你
3: 去不得，师傅。
4: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0: 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
1: 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5: 猴哥，妖怪，猴
0: 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6: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5: 哎，师傅。
4: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
5: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
0: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对对，咱们师傅，
5: 好吧。
0: 哎，咱们走吧，快走，先走吧。大师弟呀，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1: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5: 师傅，师傅，嘿嘿，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虚的胡言！
5: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5: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五、八戒，你看，走。
3: 走走走。
4: 师傅，您看，
5: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5: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1: 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是。

0: 吃中。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2: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睡吧。
0: 师父，师父，师父，
3: 什么事啊？
0: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父来。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
2: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
5: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7: 师兄，师兄，
2: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7: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

0: 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1: 哎呦，你算想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着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1: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0: 好吧，
1: 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
1: 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2: 师傅。
1: 啊？
2: 师傅。
1: 猴哥，是你啊？
2: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2: 上去了，
3: 师傅，师傅，
4: 沙师弟，
2: 师傅不见了
1: 啊！
2: 哎，
4: 这
2: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2: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2: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2: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2: 切，
1: 我
2: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
1: 啊，
2: 你们都要用力
1: 啊。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啊。
5: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哎，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他要来吵！
1: 你好个妖怪！
2: 哎呀！
3: 沙师弟，哎，
1: 好

0: 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呦，
1: 打得少，打得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0: 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0: 哎呀，你们也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听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3: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4: 奶奶，
3: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4: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0: 我从那儿来呀。
4: 要到哪儿去呢？
3: 要到那儿去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4: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3: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4: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3: 哎呀，
4: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3: 喜事，夫人，
0: 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就要成亲了。
0: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6: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0: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2: 二师兄，
0: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
0: 走走，看看去。
1: 走。轻点，八戒。
0: 悬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2: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2: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2: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2: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4: 恭喜夫人，
3: 下去吧。
4: 是。
3: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啊，
1: 贫僧从不饮酒。
3: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

0: 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正是我父亲。
3: 悟空。
4: 又贫又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5: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5: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5: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5: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4: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8: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4: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5: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

0: 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

同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

0: 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5: 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6: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1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3: 啊，三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6: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哎，不，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师傅呢？
0: 师傅，这啊，这
2: 师傅。
3: 这是，
4: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手
0: 肚子太大，下不去。
1: 这是我肚子
0: 太大，下不去。
5: 小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八戒。那边啊，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啊，
0: 嗯，好快，好，
5: 八戒，是我，小师爷。

0: 啊，这后那边。
1: 嗯，哎，哎，那边，走。
0: 嗯，
1: 八戒，快，
0: 来，
1: 八戒，快过
0: 来了，
1: 来。
0: 哎呀，
1: 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0: 这，
1: 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1: 哎，走，老怪，走走。
3: 你这猴子，
1: 走了啊！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3: 天王，
0: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3: 天王，哎。天王，天王，
0: 待我砍了这猴头。
1: 来，父王，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1: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0: 嗯，
1: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3: 大圣。
0: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 是。
0: 孩子，
1: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
0: 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1: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1: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1: 就是要去见玉帝。
3: 好，
0: 这回行了。
3: 大圣，
1: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
3: 大圣，
1: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1: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1: 哦，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师傅，
0: 师傅在哪儿啊？
1: 咋说？

0: 找找啊。
1: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啊！师傅，
0: 啊，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啊，师傅，
1: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1: 师傅。悟空，
2: 啊，哪儿跑？
0: 三太子没有啊，
3: 猴哥，怎么办呢？
2: 我自有办法。

0: 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3: 啊！

0: 悟空，
1: 嗯，
0: 眼看快到灵山，
1: 嗯，
0: 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
1: 嗯，
0: 这
1: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0: 也好。
2: 这
3: 走
2: 走，
0: 那就
2: 住这儿吧。
0: 来，
2: 走着走着，
0: 进吧。请请请
2: 请请。
4: 哎呦，住店呢，请啊！
0: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4: 有
5: 有
4: 有。请请请啊，
5: 请
0: 请。住这儿
4: 住这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5: 哎，请请。
4: 好，请请。
5: 走好了。
6: 何店主，
4: 哎，
6: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4: 住店呢？
6: 啊，团长一点的。
4: 有有，请请请请。
6: 好，
5: 可别住和尚啊。
4: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5: 哦。
6: 哎呀，我的裤子！哎，这，哎呀，我的衣服！
7: 真不少啊，
8: 不少呢。
7: 哎哎，来来来，我带这个。
1: 哎，拿了。
7: 哎，这给你啊。
1: 嗯，起。
8: 来来，
1: 八戒，你的耳朵。
7: 怎么样？张师弟，你看啊，
1: 师傅呢？
8: 哎，
1: 师傅，
7: 师傅呢？
1: 师傅在那儿。
7: 师傅在那边啊？啊，
1: 师傅，哦，师傅，
8: 师傅，
7: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0: 是，
8: 您跟大师兄换换，
7: 换换吧，
1: 换换吧，师傅，换换。
0: 怎么样？
1: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8: 哎，那怎么称呼啊？
1: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宋二官。
7: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
8: 叫沙四官，
7: 记住了啊！
1: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0: 哎，那就上路了，
7: 三官。
1: 哎，走。
7: 哎，朱三官。
0: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1: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
0: 哦，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0: 正是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1: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0: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有，请进啊。
7: 哎，那快点进吧。啊，
1: 走。
8: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0: 多谢店主。
7: 哎，你看啊，
1: 请请请。
7: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1: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5: 快，好，这是是。哎，
1: 吃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0: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5: 啊，
0: 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8: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7: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9: 啊，不是好事。

0: 一天竟
1: 然。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2: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嗯，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3: 我随便看看，大家快去看看。
4: 啊，好啊，哎，里面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3: 到那边去看看。
5: 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4: 我不是和尚
3: 啊，不是
4: 和尚，
3: 秃子，
4: 我是外地来客商。
3: 少废话，
4: 我是客商，
3: 走快点，
6: 瞧，又抓了个秃子。
3: 走。
6: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1: 我去看看。
2: 啊！
6: 这，
3: 哎呀，
6: 哎呀，这
7: 钱，哎，二位兄，
3: 快点走！
1: 五姑，
3: 又抓了个和尚。
6: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7: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6: 我这是刚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7: 大哥，放了他吧。
0: 去吧。
7: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0: 楼下都查过了吗？
8: 楼下已经查过了。
0: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2: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7: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0: 上去看看。走。
1: 快点，快点。
7: 人呢？
2: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7: 去看看。
4: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7: 有人来呀，把他放倒。
4: 是。
7: 这是什么？
4: 这里也有人啊！
7: 大哥，
0: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0: 来，把他拉出来。
4: 是，放手出来。
0: 出来。
7: 走。你这个家，
4: 怎么没了？
7: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
0: 啊？
7: 啊？大哥，
4: 又有一个，
0: 拉出来。
4: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0: 三弟，
4: 快放我出来！快！
0: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4: 这
0: 快把柜门打开！
4: 快点！
2: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7: 妖僧，快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4: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卿平身。
0: 陛下，
1: 东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1: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2: 陛下，这
3: 太子上殿，
4: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2: 殿下，
5: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5: 快带上来。
2: 是，把妖僧带上来。
6: 是，
5: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5: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5: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5: 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7: 当心！
1: 当心！王二王，
7: 父王，
1: 快把他挡住！
7: 快！
5: 哎！
7: 快！
5: 他跑了。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

0: 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 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

0: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0: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四十，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9: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部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0: 配眼镜大专业的很，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11: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8: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4: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5: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2: 那就斯文点儿呗。
3: 走吧，大姐。

0: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还有个大象，
2: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3: 悟空，悟空，
0: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您。
3: 悟空，
4: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公主驾到。
5: 陛下。

0: 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只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
2: 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也好，也好啊。
3: 女儿告辞了。
4: 宣堂朝。
5: 哦，来，悟空，
6: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
6: 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5: 啊，退下，退下！
0: 悟空，
6: 徒弟们，
0: 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

0: 啊！
1: 啊，父王。
0: 嗯，
1: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0: 嗯。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
2: 嗯。
1: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3: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

0: 是假的
1: 哦，
0: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2: 哼，这。
3: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4: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3: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4: 公主不可这样。
3: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4: 公主。
3: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八戒，
1: 想跑？
2: 你哪跑？你哪跑？
1: 父马。
3: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妖精哪儿跑？

0: 呦！
1: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2: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1: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2: 捣药的玉杵。
1: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3: 孽障！
2: 嫦娥现在就是他，
4: 那孽障！
5: 请诸同恕罪，
4: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2: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6: 小心！
7: 悟空，啊，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啊，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8: 是啊。嗯，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8: 哎，真的有座

0: 之王。
1: 师父，
2: 师父，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4: 是啊，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2: 师父，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1: 好，你走，
2: 去吧。
1: 你胡闹，这哪能过得去呀、啊？这，
2: 过来，过来呀、啊！
1: 哎，行啊，
2: 那我回去了啊！
1: 小心，小心啊！
2: 哎呀，没事，八戒，走。
1: 啊，不，我不去，我不去。大舅，哎呀！
2: 猴哥
1: 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呀、啊！哎呀，师傅、啊，
3: 悟空，大师兄好了！
1: 哎呀，
2: 大师兄，八戒，
1: 什么？
5: 我看滔滔碧波。
1: 师傅，有条船。
3: 是呀、
2: 啊。师傅，
1: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啊，咱们用船过去吧。
2: 走，师傅，
1: 走。
2: 有心就能。师傅。
1: 船来了，
2: 八戒。
5: 有心就能渡。
3: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2: 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3: 不行，
2: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1: 悟空，
2: 师傅，我们来了，
1: 来了。

0: 走走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不，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
0: 哦，
2: 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走，
4: 哎，
3: 哦，
4: 瞧，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哎，哎呦，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
4: 多吃，
3: 多吃，来吃吃，
4: 来吃吃吃，来啊，
5: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4: 不客气，
3: 来来来来来，别。
6: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

0: 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0: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

0: 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九龙信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2: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

0: 汇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汇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汇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汇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1: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汇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汇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汇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汇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汇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汇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汇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汇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汇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汇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汇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汇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汇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汇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汇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

0: 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请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请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请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请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请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贵请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3: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5: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请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请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为一体，保鲜又大气。贵请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岁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0: 走。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我的血石呢？
8: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7: 嗯，
8: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9: 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8: 呆子，
9: 过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0: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1: 阿弥陀佛，
0: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1: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0: 摩诃切业，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4: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5: 悟空，
3: 来来来来，别客气。
4: 师傅，你吃吧。
1: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是，
3: 这这，
5: 这个，
3: 好好好，好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5: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1: 请。
5: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4: 藏经楼。
3: 藏经楼。
5: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1: 请二位尊者赐经。
5: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

0: 怎么样啊？啊，好，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1: 上次啊，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2: 村长，快传经吧。

0: 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2: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4: 不懂。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2: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5: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4: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0: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3: 是，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2: 悟空，嚷什么？嚷什么？
6: 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4: 悟空，悟空，
1: 走！
0: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6: 你怎么这？
0: 请来接经吧。
5: 阿弥陀佛。
3: 这。
1: 师傅。
0: 大圣接经。
1: 拿来。
4: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4: 师弟，
1: 八戒，
4: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4: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傅，
0: 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4: 这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4: 师弟接着，好。
1: 八戒，
4: 好的。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4: 好，拿好。
0: 100卷，
4: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4: 拿着。
2: 你瞧他们，
4: 太好了！沙师弟，快点！
5: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10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是啊，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3: 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二师兄，你指的是什么？
3: 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儿啊！
5: 八戒，这色戒岂能开得？
1: 八戒，师父若像你烦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3: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还真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这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啊！这怎么这没字啊？啊！
1: 哎呀，可如何是好？哎呀，这脸上，哎呦，坏了！这啊，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服药了？这哎呀，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0: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换取真经？哼，悟空，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企业作弊。
2: 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悟空，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侯耳莫让，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 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哦，嘿嘿嘿，如来老爷子。
2: 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悟空，师傅，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摩诃切业，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0: 金尊佛旨，啊，来，走。这，哈哈哈哈哈哈！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们取了无字经，哦，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0: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3: 请不谢，哈哈哈哈哈！哎呦，走，请，走，过来一点，走。啊，请。哎，啊，等一等，圣僧。 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笑>这，
4: 悟净，
5: 师父，
3: 把紫金钵盂拿来。
5: 师父，这可，
3: 去吧。嗯。
4: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别让你师兄听见。这，师父，哎呀，师父，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 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0: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瞧，瞧什么瞧？悟空，看仔细了。
1: 是是。
0: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好，
0: 拿走。
1: 哎，
0: 八戒，八戒，
2: 来了。
3: 这，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4: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5: 西乘论经一部130卷，
4: 菩萨经一部1021卷，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金刚经一部100卷，
4: 宝藏经一部45卷， 维摩经一部170卷，
6: 本格经85卷， 大孔雀经220卷。
7: 多谢佛祖恩典，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8: 谢佛祖恩典，
7: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啊，师父成佛了！
3: 是，师父成佛了。
4: 师父终于成佛了。
0: 孙悟空，
4: 不不，
0: 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4: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
1: 好，
4: 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5: 你摸摸看呢。
4: 没了。
5: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

0: 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3: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3: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3: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3: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2: 女儿国呀，啊，看，啊，那是女儿国吧？
5: 对。此处
3: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0: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0: 啊，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6: 沙师弟呢？
2: 沙师弟呢？沙师弟
6: 呢？沙师弟！
7: 大师兄！
6: 师傅呢？
7: 师傅呢？
2: 师傅啊！
7: 师傅！
2: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2: 师傅！
7: 师傅！
5: 八戒，
2: 摔坏了没有？
6: 师傅，怎么样？
5: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低落尘埃呀？
6: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7: 啊！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6: 师父，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7: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2: 就是这儿吧。
5: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6: 这
8: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5: 谁在叫我？
6: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5: 老龟，
6: 他来了。
8: 唐朝师傅。
2: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7: 真的，
8: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6: 哎呀，
7: 是啊，
2: 你好啊，
6: 驮我们过去吧，
8: 来，上来吧，上来。

0: 拿去，给我。
1: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2: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3: 师傅，
2: 来，
0: 师傅，慢点。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嗯嗯，出来。
1: 别坐下！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这，该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
1: 哎呀，
2: 这该，还有这儿，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佛本性经。 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
0: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走，
0: 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时候，你瞧，
1: 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 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

0: 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

0: 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势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

0: 茶记乐泰亮甲，
1: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2: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3: 像。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6: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
3: 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哼，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怪式
0: 的？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早，
1: 哎，早，哎，
0: 师傅，
1: 师傅
0: 到了，慢点。哎，
2: 施主，贫僧有礼了。
3: 啊，你们是？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3: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2: 请问施主高姓？
3: 啊，在下姓陈，名清。
2: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3: 长老也姓陈呐、啊，
2: 贫僧俗家姓陈。
3: 哦，哎，师傅，哎，
1: 师傅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3: 啊，请
2: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1: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3: 哎，不是啊，
2: 那是什么？
3: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1: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2: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3: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1: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3: 管家，
4: 啊，在，
3: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0: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3: 他们没有亡故啊。
0: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1: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3: 二师兄，
2: 八戒，
3: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2: 啊，
0: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3: 没有，啊，没有啊。
5: 爹爹，爹
3: 爹，乖乖，乖宝儿，
0: 冠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3: 正是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2: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1: 说。
0: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
3: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1: 哎，你说呀，
0: 说呀，
1: 你倒
2: 说，
1: 说
2: 吧，
1: 说吧。
2: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3: 哦，师父，请，
2: 请。

0: 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是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哎，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哼，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哎，
1: 啊！施主，说呀！
2: 你看看，
0: 哎呦，真像！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5: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腾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6: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1: 是啊，
5: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5: 啊！哎呀！
3: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3: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 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5: 哎呀，谢长老！
2: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爷，斋饭已做得了。
5: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1: 啊，走，请走，
5: 请请请请请。
7: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1: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5: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1: 啊，你是一场奸吧？
7: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3: 悟空，悟空，
1: 师父，
3: 你可有两全之计？
2: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2: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9: 哎呦！各位长老，师傅，
2: 来吧。
1: 别都拿走啊！
9: 师兄。
2: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1: 少东西吃点啊。
2: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1: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2: 嗯，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2: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来。
2: 你干什么呀你啊？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2: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1: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2: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成我？
1: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2: 你站着，
3: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2: 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你变是不变呢？
2: 我变还不行吗？你害，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2: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了。
1: 肚子这么大啊！
2: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8: 跟我一样。
9: 哎呦，看看，真是！
2: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2: 哎，对，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2: 哎，对对对，
7: 多谢长老，
2: 哎，起了吧，起了吧。

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

0: 豪哥，豪哥，豪哥，你。
1: 你要敢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我哥呀，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2: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
0: 真是的，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童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童女，我跑个屁股呀！我去睡觉去，快点！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0: 好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
0: 吃，
1: 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哦，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嗯，
0: 切！

0: 们是陈卿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光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2: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4: 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

0: 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 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 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呢，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9: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9: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三二一，开始。
9: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9: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9: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3: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4: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5: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3: 哦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5: 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

0: 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
4: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1: 毛脸雷公嘴，
2: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哼，
3: 你打他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0: 妖精，
2: 妖怪，
3: 出来，
2: 妖怪，
3: 妖怪！
2: 快出来！快出来！这妖怪，
3: 快点！
2: 出来！
3: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4: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2: 嗯，
3: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2: 是。
3: 啊，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2: 嗯，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3: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
2: 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4: 好你个妖怪！

0: 脚！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
1: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子，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0: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1: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0: 唐僧，
1: 唐僧，他。

0: 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哼，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4: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了？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 啊，
4: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4: 请啊。
5: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明天是晴不了吗？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好，这好。
1: 施主啊，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

0: 今天何如何？
1: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2: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1: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2: 走路？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3: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4: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5: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4: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城楼大道了。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4: 八成他们是做买卖的。
2: 苍天保佑，冻住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5: 师父，师父，师父今天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2: 怎么了？
5: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2: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6: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2: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4: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你看，
2: 阿弥陀佛。
6: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2: 为什么？
6: 冰滑。
5: 慢点，师父。
4: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6: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4: 这一包。
5: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4: 那可不嘛。哎，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2: 为什么？
4: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5: 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4: 那自然呐。
5: 走。师傅，小心点。师父，你慢点走。
2: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5: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
1: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

0: 兴。
1: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3: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3: 是。哎，走，
4: 你们
3: 走。
5: 开走啊，开走啊，
3: 过去，
5: 开走啊。
3: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5: 快点。
3: 滚，
5: 来，
3: 把绑起来，
5: 别乱动，
3: 绑结实点啊。
6: 哪去了？
7: 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6: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7: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8: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7: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6: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啊，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

0: 妖怪，快放我师傅来！
1: 你怎么打开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拿！哎，玉妹，大王，宋空好厉害呀，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1: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0: 还去？你还好。
1: 哎，玉妹，你过来。 快去给他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2: 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啊！哎！
3: 二师兄，
2: 这怎么了？你看这个，哎，你过来一下，哎呀，哎呦，这，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这，哎，这臭丫头，
3: 快开门！
2: 臭丫头，你出来！
3: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3: 妖怪，
2: 你敢出来？
3: 快开门！
2: 啊，
3: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2: 啊，他们
3: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2: 什么？啊！
4: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你敢出来吗，妖怪？
2: 妖怪，
5: 你这个妖怪一出来吗？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4: 圣僧，圣僧，
5: 老龟呀！哎呀，圣僧啊！ 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4: 那是我的二徒弟；还
5: 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4: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5: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4: 现在怎么样了？
5: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4: 哎，
2: 那我的大徒弟呢？
6: 我没看见呢。哎，
2: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6: 那就有劳您了。好，好，好。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2: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7: 是啊，
2: 你想办法。
7: 哎，你们说。 这是什么妖怪呀？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8: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7: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2: 他就是灵感大王。师兄，
7: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7: 我去就来。
2: 哎，
9: 你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
0: 和尚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2: 哪个和尚不见了？
0: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2: 那两个呢？
0: 那两个还在。
2: 去吧。
3: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2: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3: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2: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哎
0: 哎，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是老龟呀！不行！
7: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7: 怎么呢？
6: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

0: 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及。
2: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2: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2: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2: 不用换了，走吧。
3: 来，把他押走。
4: 是，
3: 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4: 快点，
3: 走啊，
4: 走，
3: 快点，快走。
5: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4: 许诺？什么许诺？
5: 吃上唐僧肉以后。
6: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2: 六大改变呢？
13: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

0: 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

0: 谁学谁受益。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皮 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 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菩萨，那妖怪呢？
1: 不是在这儿吗？
0: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0: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1: 悟空，
0: 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0: 多谢菩萨。
4: 快救师傅！
5: 悟空！
0: 师傅！师傅！
5: 师傅！师傅！
2: 哎呦！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0: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2: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6: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0: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2: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6: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2: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6: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2: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0: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2: 你呀，
0: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3: 悟空，
1: 嗯，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后来，哎呀，师傅，师傅，哎呀，快点！
1: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0: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1: 哦，真的。
0: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1: 哎呀，
0: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3: 玉帝啊。 你一路之上还。

0: 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2: 好，
1: 二师兄，
2: 成亲，
1: 二师兄，
3: 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二师兄，
0: 玉帝啊，
1: 二师兄，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4: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好好，
4: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好好。
5: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4: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5: 假徒弟？
4: 师父，你忘了。
1: 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6: 来，咱们追师父去。
1: 走了，
4: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1: 好的，好。大师弟，这师父到哪儿去了？
0: 那不在前面呢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父了。
1: 哎，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
7: 哎，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谁施主
7: 啊？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10: 对，
5: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0: 对，
7: 留下你的马，
10: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5: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0: 对了，
5: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0: 徒儿？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11: 没看着。
7: 哪儿呢？
11: 哪儿呢？
4: 二位师弟。
1: 大师兄。猴哥，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12: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4: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5: 八戒，悟空。悟空，
4: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5: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4: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5: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4: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5: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4: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5: 是一伙强盗。
4: 强盗，我来救你。
7: 哎，住手！
10: 干什么？
7: 把银子拿出来！
10: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11: 把银子拿下来！
4: 各位大王，
7: 我是大王。
4: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7: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10: 对，
4: 我师父，我
7: 啊，对呀。
4: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7: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10: 拿来！
4: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7: 放了。好吧。把他师父给放了。
10: 来，放下来！
7: 快点！
4: 师父，你没事吧？
7: 这小子，
10: 银子呢？
7: 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4: 是
10: 师傅，
4: 快走！
10: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
11: 银子带来不少啊！
7: 是啊，
11: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
10: 哎，抓住！

0: 你
1: 真好啊，马银子！过来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1: 你赶快
2: 跑，把银子拿出来，
1: 拿出来，
3: 我什么银子呀？
1: 快点，
2: 拿出来，
1: 拿出
3: 来，我没有银子呀。
2: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1: 拿银子
2: 拿
1: 出来，
3: 不不不，
2: 我打你！打他！
1: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偷银子！打了你！
3: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1: 快拿出来，拿出来！
3: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2: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3: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3: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站住！
4: 站住！
5: 师傅，师傅，
6: 师傅，哎呦，
5: 师傅，
7: 八戒，快走！啊，强盗，强盗！啊，快，
5: 走走！
2: 哎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3: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
3: 啊，
2: 拿出来看看。
3: 你等着。
2: 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3: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2: 是宝贝？
3: 嗯，
2: 我看看。
3: 你瞧啊，
2: 这叫什么宝贝啊？
7: 八戒，悟净，悟空呢？
5: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7: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2: 二师兄，好，快去吧。
5: 那我去。猴哥，
3: 敢抢你孙爷爷！
5: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3: 知道，知道。
5: 哎，站着我躺着俩呀！啊，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3: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5: 啊，睡觉了，我看看。
3: 八戒。
5: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3: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5: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3: 快走！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1: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
1: 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

0: 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师傅，您慢着啊，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1: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1: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的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1: 请，快请。
3: 阿弥陀佛，打扰
1: 请
3: 打扰。
4: 请。
0: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太晚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杀！
1: 你杀！
0: 妈！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你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0: 哎，大哥，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快走快走，大哥，
3: 坐，
0: 弟兄们，
2: 咱们得运气来了。
0: 什么运气啊？
4: 怎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2: 哎，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哦，
0: 大哥，你说呀，
2: 大哥，
0: 怎么办啊？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2: 我们听你大哥说呀，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当我们吃完了饭。
5: 一块去收拾他们。
0: 对，行，
2: 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2: 对，
0: 给咱们头报仇，来吃吃吃，来来，
2: 先吃吧。
0: 好，来来来来，爹，这儿没事，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2: 这样不错。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2: 都满上都满上，
0: 您也满上，
2: 来来来，
0: 哥，
2: 你也满上，
0: 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
2: 干了。
0: 长老，长老，哎，施主，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6: 哎，别让他在那儿，不让，轻点儿。哎哎哎，怎么了？
0: 啊？这，
6: 哎，
0: 马，
6: 大哥，
0: 人没了，
6: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
1: 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

0: 不敢了。嗯嗯嗯，
1: 别跟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3: 这命稠。哎呀，哼！
0: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4: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0: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拉，
5: 拉！
4: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7: 正是，
0: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4: 施主，
7: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4: 我是悟空，
0: 快走，
5: 悟空，
0: 快走，
5: 走！
4: 千万别上身呐！
0: 快走，师傅，
7: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0: 快走，
2: 快走，
0: 快走
2: ！快走！
4: 悟空，千万别上身啊！
7: 放心吧，师傅。
0: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7: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0: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7: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0: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7: 不，这个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0: 你还敢敲嘴划舌？
7: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0: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8: 给打成这样了！
7: 你看，大王，
8: 你看
7: ！哎！你也尝尝这厉害！
8: 哎！
4: 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9: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9: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4: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
2: 师傅，师傅，
1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1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4: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6: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

0: 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 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脑痒，
1: 两手同时外展， 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

0: 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

0: 1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5: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6: 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金藤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景专线：4009981188。

0: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1: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0: 我亲眼看见你杀

0: 哎，气死！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哎呀！
1: 悟空，你
2: 师傅。
3: 师傅，
1: 悟空啊，你
2: 师傅，
3: 师傅，
2: 别念，
3: 师傅，
2: 别念了，
3: 大师兄，师兄，哎呀，师傅，
2: 哎呀，师傅，别念，师傅，别念了。
3: 大师兄，
2: 哎呀，别念，求求师傅，
3: 大师兄，师傅，哎
4: 呀，猴哥，
3: 师傅，大师兄，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
4: 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师傅。
3: 猴哥，哎呦，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
1: 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
3: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1: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3: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4: 师傅，
1: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3: 我来。
1: 悟空，
4: 大师兄，
1: 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3: 谁来了？
4: 大师兄，
1: 悟空，
4: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3: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1: 悟空，
4: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3: 猴哥醒了，
4: 大师兄。
5: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5: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5: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1: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5: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1: 你
5: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0: 师傅。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0: 师傅，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师傅，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0: 师傅，
3: 这师傅，师傅，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傅，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3: 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傅赔个不是吗？
4: 大师兄，你就给师傅认个错吧，
3: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2: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傅有什么错？
4: 大师兄，
1: 你快给我走！
3: 大师兄，你
2: 师傅。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3: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傅。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0: 别念，
2: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2: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4: 大师兄。
3: 大师兄，
0: 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啊，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您慢着。哎呀，哎呀。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

0: 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好，好，好，哎哎，好，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师傅，师傅，
2: 悟空，
1: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
2: 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哎，你又回来干什么？只怕
1: 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
2: 我去我的经，
1: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1: 哎，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花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怎么了？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吧？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了？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父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父，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父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啊，师父！
2: 不接，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1: 啊！
2: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0: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我路熟。
1: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1: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1: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1: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
5: 哎，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4: 了。大王不当徒弟了。
5: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
5: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哎，愿意，我愿意，愿意，我愿意。
5: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
2: 哦，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嗯，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去不去？去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大师兄，怎么又出来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你看，好，有人敢冒充我。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哎。
1: 哎，你坐着。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哎，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
0: 啊，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嗯，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了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

0: 托举七次。
1: 那扎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也是人体的一个

0: 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脑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

0: 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浑身暖的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脑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着

0: 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
8: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4: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10: 哎，这8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11: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1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快送出来。
12: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景春县

0: 上师弟。
1: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0: 小妖精！哎，上师弟，别打！
2: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1: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1: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1: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2: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1: 走。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1: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1: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五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那呀，现在呢？快说！
1: 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2: 怎么不敢？

0: 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悟空，
0: 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
0: 哎呀！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是我，快念咒啊！
3: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0: 啊！
2: 哎，师傅，来，这，快点念，
0: 师傅，
2: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好。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傅，师傅，
3: 悟净，
4: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3: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4: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哦，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1: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1: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1: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1: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1: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1: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
1: 死了啊！
2: 哎。
3: 到！
4: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5: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5: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5: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5: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5: 来来来，瞧瞧。
3: 你是
5: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3: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5: 什么
3: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5: 什么
3: 都是你自己，
5: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5: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5: 好，你瞧瞧，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这个，
5: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3: 这个是这个，
5: 我是真的，
3: 两个都是。
5: 你来看，掌。
6: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圣，
7: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8: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5: 阎王，走走走！阎王，

0: 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1: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3: 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3: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
8: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4: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生。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优质，好吃，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哎呦，
2: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肤质净爽。
3: 晚上好，今天我们踏进了立夏节气的门槛，立夏后日照增加，逐渐升温。今天我省84个站点里就有30个站点的气温在30度以上，今晚还会延续晴朗，明天江汉平原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的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后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受降雨影响，后天最高气温基本二字打头。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转大雨，21到32摄氏度，宜昌小到中雨，19到30度，襄阳阴天有小雨，18到30度，恩施小雨，21到29度，十堰小雨，17到30度，荆州阴天转大雨，20到31度，荆门阴天转大雨，18到29度，随州阴天转中雨，19到30度，孝感阴天转大雨，21到32度，咸宁阴天转中雨，18到34度，鄂州阴天转中雨，20到33度，黄石阴天转小雨，22到33度，黄冈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天门多云转暴雨，21到31度，潜江阴天转大雨，21到31度，仙桃阴天转大雨，22到31度，神农架小雨，14到29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3到29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5到31度，西藏山南多云转小雨，5到17度。马应龙药业集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凝聚湖北工艺力量，湖北福彩，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到省应急管理厅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1: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荆州，看活力古城的绿色崛起；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燕，从写字楼到泥巴地，踩出科技兴农的共富路；
1: 一块五的船票，一天70000人争渡，武汉轮渡成为五一假期顶流。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到省应急管理厅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忠林来到省应急管理厅，走进值班室。

0: 建站。
1: 从洪湖到长江之间大概4公里的这一道隐渠，主要功能还是当洪湖遇到高水位的时候把它排出去，提升河域的这个外排能力。
0: 光排不够还要引，为了让洪湖流域内的水活起来，荆州划下3条清水廊道，枯水期从长江引来活水滋养湖体，汛期向外排涝，让江河湖泊重新牵手。
2: 特别是干旱急枯的时候，给生态需要补水啊，包括我们洪湖水质的一个生态这个环境得到有效的改善。截至目前引入我们的长江水啊已经超过11亿立方米。
0: 成效肉眼可见，2025年洪湖水质实现稳定保四目标，总磷浓度较2021年下降40%以上，创下2016年以来水质最佳纪录。
3: 恢复江湖的自然连通，维持生物多样性，改善湖体水动力的条件，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而且还要做得更恢复更精细。
0: 荆州修复的不是一条河一个湖，而是整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当水流活了，产业的血管才能通畅，水边的活力也蔓延到了车间。
4: 这瓶看似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叫氢氧化哈，别看它其貌不扬，但其实它是高温材料界的扛把子。经过后期的煅烧深加工之后，它能够承受3000度以上的高温，在航空航天、半导体器件、核电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5: 我们分离的氢氧化哈，那已经是达到了纳米级的了，那在市场上的定位高端应用，所以说它的附加值就比较高一点。目前现在市场上已经达到800万一吨了，
6: 一吨要800万。
5: 对对。
0: 先导科技集团，全球稀散金属行业领头羊，在荆州总投资达200亿元，1期刚投产，2期、3期、4期项目已经无缝衔接。为什么敢投了再投？
5: 这边化工园区化工电子级的酸碱，就我们这边现有项目的一个辅料原料成本是相对沿海来说是一个半价。二期我们也有电子特器和半导体器件，我们可以跟整个湖北省可以产生一些互动，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0: 荆州作为传统化工大市，没有一刀切关停，而是引导传统企业向绿色高端转型。围绕先导新材料、银科新材等龙头，一条聚集了近20家企业的百亿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成型。
7: 我们旁边的宜昌、荆门，包括武汉，他们都有硫酸铁锂电池的整个的生产线，我们就是为他们进行配套，形成了错位的竞争，也是对整个全省的产业一个补充。
0: 展望15-5，荆州的发展活力正从生态保护迈向更深层次的产业体系绿色化变革，从古城荆州到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正重塑发展逻辑，澎湃出复兴崛起的新动能。
4: 提起古城，往往与风貌陈旧、保护困境相伴而生，但在荆州，我看到的却是一条越活越年轻的逆袭之路。而让这座千年古城重获新生的核心密码，就在于他们把绿色写进了发展的基因。从过去面对化工围江的困局，为母亲河长江腾退岸线还绿于民，到如今对洪湖流域的系统治理修复生态湿地，还有在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新赛道的加速布局，今天的荆州早已摒弃了守着古城吃老本的固有思维，而是靠生态打底、绿色转型，让古城在保护中焕发活力，让产业在转型中积蓄动能。可以说，荆州的绿色崛起绝对不是一座古城复兴的独白，而是在15的第一个春天里，为湖北全域的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最生动的答案。
8: 过去找订单，不少湖北纺织企业提着样品箱赶展会碰运气。如今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湖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主动搭起工采对接平台，让抢订单变得更聪明、更高效。
0: 借助大数据预匹配，60多家湖北企业提前锁定20个国家的采购商。走进对接会现场，企业代表们不再盲目递名片。

0: 而是直接走向事先匹配好的采购商。湖北文莱服饰的创始人何璐正拿着一件样衣向海外客商介绍设计细节。
1: 之前认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选择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发现通过这个搭建会了解到了，比如说印度啊、巴基斯坦的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意向订单，大约在3万美元左右。
0: 这场对接会是湖北为外贸企业搭建的专属渠道，不仅邀约了近70名境外采购商，还请来了40家国内知名纺织服装出口供应链企业和广东湖北商会的服饰企业。现场签约不断，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采购商对湖北的物流优势赞不绝口。
2: Hubei is central of China, you know. So from it, it's like sending by cars, like trucks, and like shipments is really nice. We're planning also Hubei. We're going to next month, Hubei, to visit that places to look more opportunity.
0: 从过去提着样品箱满世界碰运气，到如今依托大数据主动搭台引商机，湖北房企的抢单方式正在发生质变。这场对接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不仅引爆了即时交易热度，更为楚商回乡、产业出海打开了长期合作空间。
3: 过去讲我们是全球化的客场，现在利用广交会这样的平台，我们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我们是全球化的主场，要提升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和稳定性，来打造整个湖北在全球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吧，让企业呢能够更好的去把产品走出去。
4: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耀荆楚，今天带您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燕。
5: 嗨，包括个十行干了五行的米的。
0: 上午10分，程燕踩着一双略显破旧的雨鞋在田埂上指导玉米播种。眼下虽不是农忙时节，但日行2万步对他来说是寻常事。
6: 巡逻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还有这个土地的一个情况。买了一双新鞋，还不到一个月，鞋底磨破了。
0: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在泥地里快步如飞的女性，几年前还是上海、深圳写字楼里的销售经理。每次回家看到不少农田闲置，程燕心里很不是滋味。2019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抵押房产，卖掉车子，回村种地。从此，西装换成工装，高跟鞋换成雨鞋。但改变的远不止这些。
7: 雨鞋改为什么呀？这是30几米吧，个子小，能量大，不好破玻璃，比较信任他。
0: 面对乡亲们的信任，程燕心里清楚，光靠不怕苦还不够。传统农业拼体力，现代农业拼科技。他多方打听，找到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专家团队，靠着真诚与执着，程燕争取到了价值2万元的水果玉米种子免费试种的机会。
6: 种途中我遇到很多困难，我都会请教严校长和他的团队。我们从种植到收获这个前过程的这个数据，我们都会向我们的教授反映，让他们更好的去研发更高质量的这个种子。
0: 奶白玉米、彩糯玉米5个新品种陆续试种成功，500亩玉米地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更让程燕高兴的是，订单农业做起来了，地还没种，玉米就被预定一空。周边30多户种植大户都跟着他干，近3000亩土地被盘活，8000多人次在家门口找到了农活。
8: 除草啊，拔玉米啊，油菜啊，鸡蛋打包，收入增加了，一年搞个6-7万。
0: 太阳渐渐升高，程燕又起身往下一块田走去，背影后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那双磨破底的雨鞋踩出的是一条科技兴农的路。
6: 希望把实验室里的先进成果真正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在泥土里生根结果，转化见效。
9: 这个假期，记者走进仙桃绵阳小镇，亲身体验了一把 NPC 的台前幕后。
1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景区的 NPC， 接下来一整天要切换多个角色，与前来度假的游客近距离互动。
11: 换上学生装，简单化了妆，我成了红色情景剧《烽火绵阳》里一名进步学生，心里默念着台词还没上场，手心已经出汗了。好这个 NPC， 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都要充满信念感。当周围

0: 游客被感染，跟着一起挥舞红旗时，我突然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过来了。可还没从激昂情绪中抽离，我就被要求进入第二个角色，街头互动。
1: 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真厉害。
0: 五一当天，小镇涌进几千名游客，同样的手势、台词、笑脸重复了上百遍。到后来，我嘴角已经笑得开始抽搐，脸上的肌肉完全不受控制。可旁边和我一起在岗的 NPC 演员文杰依然笑容自然，游刃有余。
1: 我马上要换一个木匠的角色，你接下来是扮什么？
2: 我接下来有如花动物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个是烽火绵羊的角色，最多的时候八个角色左右。当游客在你这里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0: 从街头即兴互动到王府绣球招亲，从水乡民俗表演到红色剧目，一天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到小镇里的 NPC 们不只是站着拍照的人，他们用专业演绎把民俗文化变成游客可感可知的体验。
3: NPC 其实就是景区的文化翻译官和情绪价值提供者，通过 NPC 和游客的深度互动，我们景区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呢，从原来的3个小时延长到了8个小时以上。
0: 这个五一，绵阳小镇预计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数字背后是旅游方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青睐可互动沉浸式的动态旅游，而撑起这一场场沉浸式体验的正是一名名景区 NPC。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景区 NPC 被建议纳入国家新职业体系，这意味着景区互动演员们不再是临时客串的氛围组，而是文旅新业态里的正规军。对他们来说，这份创造快乐的事业也有了更多期待，
4: 心里也特别踏实，更有奔头了。今后我也想深耕这份职业，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把咱们绵阳的本土文化、小镇的人文风情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5: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荆州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人才引领发展，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何良军仔细询问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村企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人才引育、科技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为指引，从严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落实，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城市更新、民生服务中主动作为，要立足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强村富民，要优化人才政策供给，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今年五一假期，武汉轮渡客流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截至5月3号，轮渡全天渡运量超7万人次，超越不少5A 级景区的单日客流量。1块5毛钱一张的船票为什么如此受热捧？来看报道。
5: 这是下午2点的武汉轮渡，每个角落满是游客，甲板上艳阳高照，不少人宁愿摩肩接踵，也要挤进来吹一吹江风。
7: 很壮观，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
8: 1块5就可以坐江过来，我觉得很顺心啊。一般那种地方坐什么轮渡的话，一般都是可能买门票可能是70-80这种。
5: 1块5买瓶水都不够，却足以体验江城武汉的独特魅力。时光倒回1900年，利济轮船公司在汉阳门到王家巷之间开辟了武汉第一条轮渡航线，比热干面的诞生还早30年。这艘慢悠悠的渡船定格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两江四岸高楼林立，轮渡也迎来换新。今年2月，江汉揽胜轮渡专线亮相，4月轮渡2层甲板重新开放，江风不再隔窗拂面。五一假期，武汉关码头、中华路码头排起长队，最忙的五中线4艘船一天跑了90多趟。
9: 针对江汉揽胜呢，我们也对这条航线呢做了一定的优化，包括对栏杆的加高，对甲板地面进行一个防滑的处理。为了更好的对接黄鹤楼和知音殿的这个营业时间，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申报，将航班的时间进行延长，普通公交轮渡向文旅转型的一个尝试。
5: 武汉带给游客的惊喜远不止这一块五的快乐，

0: 这个假期，江汉揽胜专线以轮渡为纽带，支起一张水陆联动的文旅网。三元的旅游巴士串起近十个核心景点、出站及景区，六元的绿皮火车绕城两小时，两跨长江，让游客在慢行中感受江湖气魄。
1: 如果江汉揽胜是武汉文旅的大骨架，那么一块五的船票就是血肉和灵魂。一个成熟的文旅目的地，正是在这样一张一弛的节奏中，让游客既能够高效地认识它，又能从容地感受它。
2: 这个假期，省域公用品牌楚天好茶走进旅途节点，游客在歇脚时便能品上一杯荆楚好茶。
3: 靠在这儿泡茶品茗，是不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某一个露营基地？但其实啊，这是在高速的服务区。那这个假期呢，楚天好茶把展台展品搬进了服务区里面，让行色匆匆的歇脚处变成了茶香四溢的温馨驿站。
0: 在鄂州梧桐湖服务区的楚天好茶特色展位，智能泡茶机30秒就能出一杯热茶，吸引不少游客现场品尝，扫码选购，
4: 不需要人过多去操作，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随身携带啊都很方便。
5: 湖北的茶还是今天第一次在服务区尝到的，
6: 可第一次就喜欢上了吗？
5: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我们开车开累了，喝一杯也很暖心，解解渴。
0: 茶香不仅在路上，也飘进了航站楼。5月1号，楚天好茶天河机场品牌形象店开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哲以一日店长身份与旅客互动，茶礼挑战、快问快答等环节为候机时光增添乐趣。不少旅客品尝后当场选购，把荆楚茶香装进行囊。
7: 正好在这里候机歇一会儿脚，刚好喝到了这个茶，温润顺口，有湖北的味道，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吧。
0: 茶香更融入风景里，作为楚天好茶核心特色产区，咸宁赤壁杨楼洞古镇推出沉浸式茶文化体验，游客漫步古街打卡集章。宜昌五峰的一夜芳华茶文化主题展演同样人气高涨，制茶工艺、新茶品鉴让游客流连忘返。从服务区到古街，从茶山到剧场，楚天好茶五进活动正持续铺开。
8: 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也会陆续走进机场、高铁站人流密集的地方，让大家知道湖北好茶，爱上楚天好茶。
9: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工会驿站纷纷推出特色暖心举措，成为传递城市温度、服务游客的前沿阵地。
0: 五一期间，恩施利川龙船水乡景区游客如织，景区入口旁的工会驿站里成了最具人气的歇脚点。最抢手的是那间母婴室，给宝宝喂奶、换尿布，为带娃出行的游客提供了很好的私密空间。
10: 驿站不仅是休息点，更是景区里的暖心家，围绕着游客的需求提升服务体验，在山水之间感受触手可及的温暖与安心。
0: 在十堰竹山工会驿站里多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当地招募了上百名青年志愿者，身穿汉服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在宣安县城，工会驿站这个假期24小时亮着灯，走进驿站，桌上摆着旅游地图、景区攻略，志愿者们正忙着给游客指路，推荐当地美食。
11: 本来我只是想过来休息一下的，没想到志愿者给我们介绍了许多详细的旅游攻略，一些当地的美食和景点之类的，给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
12: 把驿站打造成服务游客、宣传宣恩的前沿阵地，全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0: 除了服务游客，工会驿站也在默默守护着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在鄂州，得知交警需要开展节日预防酒驾宣传，全市11家工会驿站利用电子宣传屏滚动播放宣传信息，助力交通安全。在武汉，五一刚投入使用的湖北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迅速成了汉街、徐东商圈外卖骑手们的打卡地。按摩椅、桌式足球，让奔波了一天的骑手们有了放松的好去处。
13: 环境挺好的，也挺大的，按摩椅放松一下，人很精神。
0: 从景区到街头，从白天到深夜，全省各地工会驿站用一个个贴心的细节，让这个五一假期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儿。
2: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湖北铁路公路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回家。
0: 铁路方面，武铁今天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预计发送旅客117万人，

0: 次，其中前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省外热门方向加开63列，管内汉仪、一万汉石等线路增开314列。
1: 返程高峰期，我们车间开行的动车组列车约670列，其中0点到5点的红眼列车也多达50多列，创下了五一假期的历史新高。
0: 公路方面，今天下午1点起，全省高速公路返程车流迅速攀升，沪渝黄石段、仙桃段、沪蓉汉川段等路段车流量尤为集中，在网车辆持续高位运行。截至下午5点，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108.12万辆，同比增长1.49%。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施救养护等多方力量分段值守，并运用无人机、铁骑等新装备，实现空地一体快速反应，保障道路通行效率。为方便新能源车主，全省高速服务区在充电设施全覆盖基础上，统一配备154台移动机器人，新增20台移动补能桩，让返程旅途更省心。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0: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

0: 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

0: 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1: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3: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七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7: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6: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

0: 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

0: 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It is very convenient.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4: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 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

0: 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

0: 俄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不要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
3: 为啥要走啊？
2: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券？
3: 这不合适吧。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林坤，这个事儿不怪你。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 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那个大作家唐文豪，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你比你爸强。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 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出那样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的好住的闹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贼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不了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 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
1: 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追求嘛，没高低。 有不同，爸，我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干嘛？
1: 喊你来，
0: 我出来。

0: 说。
1: 说啥呀？
0: 说实话。
1: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0: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100倍、1000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
2: 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15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那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是好多人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
2: 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就这样。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哎，华城。
1: 哎，等会儿。
0: 什么危险？
2: 对。
0: 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初荣。
0: 没事，没事。
1: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2: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1: 没事，等会
0: 儿。华城，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1: 是个办法。要不然秉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0: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2: 他们来了。
3: 没事。
4: 我来。
5: 来，你别搬，你给我。
6: 给我。没事啊，这孩子。
7: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8: 我书包呢？
9: 这儿呢。
8: 爸，
3: 哎，
0: 能帮我们带回上下铺吗？让月月住。
3: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这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秉坤啊，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8: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3: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啊，
8: 妈，
3: 秉坤啊，
8: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0: 不行。
8: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0: 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8: 他们嫌弃我了？
0: 没有。
8: 那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0: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8: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
1: 嗯，
0: 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

0: 哎呦，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添一副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0: 哎，好的。
2: 好吃啊啊！
0: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儿。
2: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3: 吃完了、啊哎，
2: 好好吃。
3: 我打桶水呢，
4: 我去吧。
3: 行吗你？
4: 这有啥的？
5: 歇着吧你。
2: 不行。行，让你歇着歇着吧。
0: 你咋的了？
3: 啥咋的？
0: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3: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0: 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3: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水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呀，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昌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它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3: 行了，妈，别卖弄了。
4: 明月上了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2: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1: 真的？嗯。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2: 好，好。
4: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呢。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嗯，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0: 忙还用数啊？
1: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0: 啊，
1: 小舅母，我先去了。
0: 去吧。
2: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1: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啊。

0: 我不去深圳了，
1: 也不去美国了，
0: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嗯，
2: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离开咱们府的。嗯，以往都
1: 在。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嗯，
2: 月月送到家了。
1: 啊。
0: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着。
2: 哎嘿，干啥呀？
3: 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
2: 嗯，
3: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
3: 考虑考虑。
2: 哎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3: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2: 嗯，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4: 哎，窦龙，
5: 哎，
4: 去看芬芳公事吧。
5: 啊，
6: 没有你，
5: 没有啊。
6: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我说呀，我，我，我，别停，词儿呢？我怎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1: 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
1: 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我肌肉挺放松的呀。
0: 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1: 导演，有你的电话。
0: 行，我知道了。放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哎，
1: 收藏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2: 不可能，这是姓苗子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1: 你当时送过他什么呀？
0: 海参啊。
1: 不是，周荣，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事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2: 千万别，
1: 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2: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这海参也是别人送我的，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
0: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2: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3: 小光，
1: 我心领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3: 你说的对，
1: 我
2: 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0: 周荣。

0: 苗处长。哦，
1: 周老师。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妇地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下次、啊。
0: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2: 先别说话。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0: 别动，菜有光的。
2: 哎，来了，
3: 王芳。
2: 哎，小王，
3: 周荣在吧？
2: 在在在，快请。怎么了？
3: 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2: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3: 我送的。
2: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2: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做出情况，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0: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3: 老方，上我那坐会儿。你这是说去的没去吗？走，
1: 走了。
0: 我出。
2: 喂，老方，哎，干嘛？哎呀，
3: 路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厨艺。这次正好在网上，我精心的给他做了4菜1汤。你猜他说什么？
2: 不错，
3: 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哎呀。

0: 没了吧？
1: 没了。
0: 嗯，这驴肉段让你给做的，
2: 绝了。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0: 皇城，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赵润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闲。
3: 找谁呀？
4: 哎，你好，请问周荣家住哪儿啊？周荣，周荣，周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5: 不知道是你打的，
4: 就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这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5: 嫂子，你有事儿吗？
4: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

0: 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怎么又这样了？没哭上了呢？啊？咋了？没事，哎，没事，嫂子，来，坐坐。
1: 我觉着我的人生和失败，谁说的？各方面。阿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荣没了香火，碎了终生。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
2: 碎了，准确，忧伤，到位。
1: 就一阵，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2: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1: 哎呀，这时候又这样吧，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0: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同样是送礼，你送要慎从容，我送卑鄙龌龊。这月都14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比跟一个15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3: 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0: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0: 就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行了，别想了啊。嫂子，月月喜欢楠楠。
1: 啊，他说的。
0: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了，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2: 没事，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 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儿戏。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 一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他，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他接回来。结果呢，一个男人。

0: 这样吧，华城，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
0: 我非常理解。
2: 别，你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
0: 没有，
1: 我明白。
0: 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
3: 来，喝酒。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景专线400998-1188。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1: 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2: 得跟人合作吧。
1: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3: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4: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5: 那你多少啊？
4: 干得好的，8块。
5: 8块？
4: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
0: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6: 从一粒米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

0: 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一粒米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说想进银台见着。
3: 哎，干啥呀？
4: 明天有晨光，明天看。
3: 你把它带回家，就为这个？
4: 考虑考虑。
5: 哎，豆龙。哎。去看芬芳公式吧。啊。
6: 没有你。
4: 没有啊。
6: 公示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
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就是我
8: 啊！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1: 再看我
12: ，我们就把你喝掉。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滑，慢点啊，一块儿吧。

0: 你们昨天喝了多少啊？
1: 记不清了。
0: 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至少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1: 好事儿啊。
0: 好在哪儿啊？
1: 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0: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0: 你起来就找事儿。
1: 谁先找的事儿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周，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零到三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两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又快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动不着就行。
0: 董华生，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1: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0: 董华生。

0: 这该是怎么谁到的？楠楠
1: 和月月。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别迟到了。让他点走的，晚不了。
0: 明天别让他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2: 能吃鸡蛋？
3: 对，嗯。

0: 我来，怎么还让您亲自来呀、啊？来给我说。哎，
1: 你怎么来了？
0: 张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你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这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哎呀，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哎，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的。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
2: 她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她说呢？
2: 我有点怕她。
1: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这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他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是这样。那什么鱼？豆腐。哎，那个鱼，那豆腐。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儿。
1: 这是谁的想法？
0: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1: 光对不起就行了，
0: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1: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1: 我不去。
0: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1: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月月，你长大了。
2: 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啊？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我好。
0: 鹦鹉学舌。
3: 冯月，冯月，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她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4: 你喜欢吃饺子皮还饺子馅
5: 儿？你呢？
4: 饺子馅
5: 儿。谁不是？
1: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不用给我。

0: 来大舅母家两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金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的。
1: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

你要将来好好学习啊，就跟哥哥姐姐一样，将来我们村子也考大学啊。

0: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
1: 没用的。
0: 气了。
1: 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我特矛盾吗？
0: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1: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0: 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得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1: 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0: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1: 离。
0: 我看难。
1: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
0: 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郑娟怎么办？
1: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欧阳，
2: 你说以前这一天没少见，
3: 不是翻书，
2: 不是日子过，
3: 是闲，但是一天过得闲的不行。
2: 这以后可咋整？
3: 心里没不平，咋不难成？
4: 我说，
5: 啥意思？
6: 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
4: 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2: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
4: 打开。
2: 这俩人没过呀？谁不是？
4: 干嘛呀？哎呦，这从狗尾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

0: 啊。
1: 来来来，帮我活把方哥都打开。
0: 行了，行了，
1: 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范哥交响乐呀、啊！
0: 得罪得罪啊，各位，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门卫卫的不就是这个场？况且你说这场不是咱们大嘻哈的场，是不是？
2: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3: 开始胡扯啊！
2: 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4: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5: 走，
6: 又在厂子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也不能废成啥劲。
7: 咱这是国家的厂子，哎呀，
8: 是吧？差不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4: 恰恰相反。
8: 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
4: 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8: 那如果要不成呢？
4: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8: 这都啥想啥办法呀？
4: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
8: 处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0: 停车停车！
1: 关青啊，哟，林一哥，不，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您
1: 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0: 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没通知你吗？
1: 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哦，听广播，那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
0: 行，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您忙。那个，周书记再见。
2: 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
3: 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药，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谋生存中求发展。
2: 跟同志们汇报一下，
3: 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2: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
3: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啊，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
2: 除了钢材这一块啊，
3: 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钢材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艾平爷，就咱们这关系，
2: 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咱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哎，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2: 正好我最近也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是
2: 特别有投资意向，
0: 好事啊。
1: 那当然了。
0: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2: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0: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了。
2: 不是，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1: 得跟人合作吧。
2: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0: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2: 那，对不起，阿斌爷，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1: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2: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1: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啊。
2: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0: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1: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0: 万爷呢？哟，常处长，顶上啊！哦，哼，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1: 那你多少啊？
0: 干得好的，8块。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1: 嗯呢，
0: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件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那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
1: 那，
0: 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

0: 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1: 谢老师，
0: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 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的更惨。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1: 哦，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五七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人家明部长啊。
2: 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
3: 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2: 不是你在边上注视，柳毅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3: 哎，
2: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3: 饿着能行吗？当然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啊？明知道不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3: 胃病没法治，
2: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3: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夏阿姨，早点馒头干吧。
4: 哎，好的。
3: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2: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3: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了，就已经晚了。
0: 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哦，冯玉，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2: 这可不行，这得抓。
3: 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2: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0: 不是说治不了吗？
3: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
5: 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6: 对，
5: 我回来啦。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3: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
5: 煎家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6: 哎，
5: 举手。
3: 冬梅，我来吧。
7: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儿。
3: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7: 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
1: 他干嘛呢？
0: 我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1: 杜梅呢？
0: 在厨房煎中药。
1: 把门关上。
0: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

0: 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0: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吧？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1: 说什么？
0: 真的假的呀，这个奥利亚？
1: 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病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啊，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其实那艘老古董啊，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壳，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饯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0: 跟你饯行，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
1: 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
0: 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
1: 离婚了。
0: 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1: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0: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1: 我保证。
0: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1: 明白，引以为戒。

0: 那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 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践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 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1: 谢谢妈。
0: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 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本，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
1: 哎，谢谢。咱不会来晚了吧？
0: 哎，不会，这不刚出来吗？人。导游，你怎么出来这么快啊？
2: 我们从那口出来了。
3: 冬梅姐，
0: 我们在这儿傻等。
1: 我们走错口了。
2: 不不，一样一样，来来来。
3: 冬梅姐，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3: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
4: 哎呀，哎呀。哎，魏红，魏红。哎。
3: 周干事，哎呀，
4: 周总，哎呀，
2: 哎，注意影响啊，注意影响。
1: 周书记，
3: 周书记。对。
2: 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敢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去，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0: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1: 对，吃饭去吧。
2: 我们对兵团呢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0: 啊，听你的啊，走，
1: 走吧。

0: 到了，哎呦，变样了啊！嗯，哦，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1: 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啊？嗯，真是没了。哎，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雨霞？想起来了吗？哎，
0: 对，
1: 这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
2: 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后来我送给谁了呢？
3: 陶青说去哪儿了呀？
2: 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嗯，那还行。那阵子呀，集春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零一箱啊。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3: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你怀念的是青春，
2: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怎么不说话？
1: 你不也没说？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冬梅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侧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吗？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仪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姚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

0: 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他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1: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2: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1: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3: 应该不会。
4: 那就是我。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再看我，
6: 再看我，还再看我，
5: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9: 这不可能。
7: 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融三香原酒，最不畏草本，愿绵沉香。
7: 这一杯不敢急流，聚的减，情不减，毛不草本酒，少喝一点未健康。

0: 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这个五一假期，湖北绿茵场格外火热。2026年楚超联赛第三轮战火点燃，7场比赛，14支球队不仅在绿茵场上激情碰撞，更联手奉上了一场体育加文旅的消费盛宴。
1: 5月3号，神农架主场90分钟鏖战结束，计分牌定格在1-3。神农架队虽未能改写败局，却攻入了本届主场的首粒进球。天门球迷王芳从几百公里外赶来助威。
2: 在我看来呢，这个比赛的结果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呢，可以加强两地这个文化和体育的交流。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也打算跟这个球迷朋友一起到景区转一下。
1: 王芳的想法正是神农架提出玩转两个球场的理念，内场是热血沸腾的竞技场，外场则是烟火升腾的嘉年华。白天看球品美食，夜幕降临，舞蹈表演、机器人互动轮番上阵。更让游客惊喜的是宠粉福利，首战对手黄冈可享景区6折优惠，面对实力悬殊却攻入一球的咸宁送上1折游，主场对天门则是3折优惠。
3: 我们全员在神农架很开心，白天呢看球，晚上呢我们看活动，非常的热闹。
1: 热闹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转化。五一假期前4天，神农架全区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120多家楚超合作商户营业额同比上涨约60%。
4: 目的就是要构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全民共享的发展思路，将赛场的人气、线上的流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本地的游客量和市场的消费额。
5: 赛事期间，核心区游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倍以上，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1.5天延长到2.5天。通过针对黄冈、咸宁等城市的精准客源引流政策，成功撬动该区域的游客量环比激增40%。
1: 跟着楚超游荆楚，不仅在神农架、黄石10多家景区凭票免费进，餐饮酒店最高达5折。荆门主场跳伞运动员从2000米高空飞入，送来比赛用球。荆门造载人飞艇也来助阵。荆州主场11名小球童牵着荆江麻鸭与队员并肩入场，全场球迷

0: 集体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鄂州主场如何三国文化与机器人舞蹈的暖场表演点燃现场氛围，球场内外各有各的精彩。下一轮楚超，咱们接着看。
1: 自5月1号起，武汉实施房地产新政，从信贷认定到购房补助打出组合拳。这个五一假期，武汉楼市迎来一波看房小高峰。
0: 在武汉市江岸区某楼盘销售中心，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市民。销售人员介绍，假期成交量实现了大幅增长。
2: 我们项目前三天的来访就是超过了100组，相比上个月的话，涨幅超过30%，然后成交的话也接近有一个翻倍的一个好成绩。
0: 这份热度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信贷认定的重要突破。根据新规，居民家庭申请商贷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只要家庭成员在拟购新房所在区无成套住房，即可按首套房标准执行。这意味着，即便在其他城区有房或有贷款记录，也能享受较低的首付和利率。
3: 我本身是一个多孩的家庭，一直想换大一点的房子，正好我在江岸区是没有房产的，现在也可以享受首套房的贷款政策。
0: 除了信贷松绑，新城区购房还能拿到真金白银的补助。在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等区域，家庭首套住房可按总价1.5%给予补助，二套也有1%。
4: 现在是有2个小孩，所以想要改善，新政优惠下来可能有3万多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还挺划算的，所以觉得这个时机还挺适合入手。包括这个项目呢，周边也有这个学校啊，挺符合我的需求的。
5: 政策的话，对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多子女家庭的这个补贴也是延续到了2027年12月底。我们五一期间的话，放较之前来有10%到20%的增长，成交有增长的趋势。
1: 这个五一，游客不再只盯着景点，而是争相登上公交和火车，体验车在景中行的快乐。5块钱的公交，6块钱的绿皮车，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呢？
6: 如果您想一次性打卡武汉多个景点，又不想把时间花在换乘上，这个假期不少游客选择了刚刚开通的江汉揽胜公交线路，5块钱就能登上这趟移动观景台，真正实现上车看风景，下车逛景点。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这条单边12公里的公交线串起昙花林、户部巷、黄鹤楼、长江大桥等地标，站点精准对接景区出入口，下车即达，让特种兵式旅游也能从容不迫。历史文脉、自然山水、市井烟火，一站式衔接。
7: 从那个龟山的出口一直到这个青山阁的入口，全程非常方便，不用走路，可以全程看到龟山的风景。
0: 比便捷更令人心动的是独特的观景视角。当公交车缓缓驶上长江大桥，两侧江景豁然开朗，乘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赶路也成了游览的一部分。
8: 体验感非常好，刚刚路过黄鹤楼的时候，路过长江大桥，感觉这个角度非常好，热门的景点呢都打卡到了。
9: 现在线路上配备了10台车，15至20分钟一班车，我们定制的主题宣传册既梳理了全域游览动线，又推荐沿线汉味美食和市井生活。
0: 公交主打快进快出的高效打卡，绿皮火车环线则提供了另一种节奏，慢下来绕城而行。这个假期，不少游客专程来武汉体验这趟环线列车，车窗如画框，高楼渐变为郊野，城市的轮廓缓缓展开。
10: 小红书上看见这种其他游客分享的一个景点，然后我做了一个这种武汉环线的途经的景点的列表，龟山电视塔、武钢还有黄鹤楼，可以通过开窗这种方式快速了解这种武汉著名景点的一个方式。
0: 五一期间，环线列车日均发送超4000人，热度持续攀升，铁路部门也火速响应，5月7号将上线空调车，5月4号已开启售票，届时旅客们可以更舒适地享受漫游旅程。
1: 这个假期，湖北依托通航资源优势，以直升机观光、航空研学为代表的蓝色文旅迅速出圈。
0: 假期里，武汉汉南机场格外热闹，每天都有上100名游客来这里体验飞行观光与航空研学。起飞后，两江四岸的壮美景色尽收眼底。
11: 今天体验了2场飞行，也是第。

0: 第一次自己上手摸飞机，非常的激动。
1: 我们的机场是建在长江武汉段最南端的一个转角的地方，然后飞上去以后可以看到美丽的两江四岸的风景。从风的声音到失重感、超重感，可以体验到模拟机上体验不到的五官的感受。
2: 从武汉都市圈到大别山区，低空旅游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展。在罗田大别山旅游度假区，全新推出的飞越大别山直升机低空游览项目，可以从300米高空俯瞰大别山，15分钟纵览核心风光。游客叶女士刚下飞机，还沉浸在震撼中，
3: 视野特别开阔，风景特别的震撼，和平时爬山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体验感特别好。
2: 景区还同步推出了直升机婚礼、高空航拍等定制服务，让低空家成为文旅融合的新玩法。这个假期景区客流同比增长8%，低空消费热了，专业飞行人才的需求也跟着大了。荆门漳河机场是全国唯一拥有水陆3条跑道的 A1 类通用机场，假期里各通航培训机构加紧训练。
4: 自入驻漳河机场以来，已累计飞行超8万小时，为各大航空公司培养400多名学员。我们不仅为航司培养专业飞行学员，也为飞行爱好者提供私人驾照培训。
2: 低空经济火热出圈，背后是湖北完备的通航产业支撑。在荆门航空产业园，湖北造通航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测试假期不停歇。
5: 让低空经济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低空文旅体、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每一处天空中，都能看到荆门造、湖北造的身影。
6: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7: 融3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今晚我们将聚焦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热度最高的几条话题，带您深入了解每条热搜的核心看点与关注价值，把握今日 AI 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动态方向。中科大硬核突破，无大脑无传感器，章鱼抓手轻松拿捏万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带来一项重磅科研成果，研发出一款仿生章鱼柔性抓手。这款特殊的抓取装置十分特别，无大脑控制，无传感器加

加持，结构设计极简，却拥有极强的通用抓取能力，能够适配各类形态、不同规格的物体，真正实现多场景万物抓取。依托仿生结构设计，该抓手承载能力十分突出，可举起自身260倍的重物，兼顾柔性适配与超高负重。区别于传统机械抓手高度依赖精密算法、传感设备与复杂控制系统的短板，这款装置大幅降低了结构与控制门槛，规避了传统设备适配性差、造价高昂、使用限制多的痛点。这项成果标志着国内软体机器人与柔性抓取技术实现关键突破，大幅降低智能抓取设备的研发和落地成本，有效拓宽工业分拣、智能仓储、精密作业、特种运维等领域的应用边界。营收65亿，出货破千万，海康机器人连发35家机器视觉新品。近期，海康机器人2026制造大会于杭州桐庐正式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智能制造升级方向，同步公布多项核心业务成果，并集中完成产品迭代更新。大会现场，海康机器人集中发布35款以上全新机器视觉产品，多品类新品全面落地，完善工业视觉全序列产品布局。同时，品牌提出全新具身制造发展理念，重构智能制造生产模式，助力工业生产摆脱传统固定产线局限，提升生产适配性与柔性化能力。数据显示，其机器视觉产品累计出货量突破1000万台，移动机器人下线数量超18万台。2025年整体营收达到64.52亿元，逼近65亿规模。凭借产品与渠道优势，目前其市场渗透率持续走高，广泛服务超20000家全球客户，覆盖新能源、汽车、3C、轻工流通等众多细分行业，搭配自研工业软件与完善生态布局，构建起完整的智能制造服务体系。海康机器人的规模化发展与产品迭代，将持续带动国内机器视觉与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加速制造业智能化、柔性化转型进程，为国内高端制造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夯实关键产业基础。普渡机器人完成近10亿融资，跻身百亿独角兽。近日，普渡机器人官方正式公布重大融资进展，企业已顺利完成新一轮近10亿元融资，整体估值成功突破100亿元人民币，正式跻身百亿级具身智能企业行列。本轮大额融资的落地，充分展现了资本市场对普渡机器人综合实力、发展前景与赛道布局的高度认可。依托持续的市场深耕与海外拓展布局，普渡在商用服务机器人领域稳步领跑，行业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硬核发展势能持续释放。此次百亿估值的达成，不只是普渡机器人自身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更释放出明确的市场信号，资本正在持续加码商用服务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优质赛道，行业整体发展潜力与商业化价值正在被资本市场重新审视与重视。本轮融资将为普渡后续的市场扩张、全球化布局与产业落地提供充足资金支撑，也侧面印证了国产服务机器人产业的成熟进步，彰显出本土科技企业的成长韧性与全球化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推动整个赛道高质量发展。DeepSeek V4 重磅升级，梁文峰联合华为寒武纪重拳布局国产 AI。DeepSeek V4 正式官宣上线，凭借全方位升级与突破性定价策略，迅速引发行业广泛关注。本次更新推出 V4 Pro 与 V4 Flash 两大旗舰模型，全系标配百万级超长上下文能力，大幅提升长文本处理与复杂任务落地效率。核心亮点尤为亮眼，相较于上一代版本， DeepSeek V4 推理成本大幅下降73%，算力资源消耗与缓存占用同步大幅优化，彻底降低了高端大模型的落地使用门槛。在商业化定价层面，新版模型价格全面下探，阶梯化收费方案性价比显著提升，让高性能长文本 AI 服务具备大规模普及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完成关键产业联动，携手
手华为寒武纪达成深度合作。 DeepSeek V4 实现寒武纪原生适配，核心代码全面开源，同时深度适配华为升腾算力生态，依托后续新一代算力硬件落

地，模型综合使用成本还将进一步下探。综合测评数据显示，该系列模型综合能力跻身开源模型第一梯队，多项核心能力对标国际顶级闭源大模型，补齐了国产开源大模型的性能短板。DeepSeek V4 的迭代升级不只是单一模型的性能革新，更是国产大模型与本土算力生态的深度融合，推动开源 AI 技术走向普惠化、本土化落地，也为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奠定了全新的行业格局。图榜多个主流测评集，腾讯 Robotics X 最新具身模型发布并开源。腾讯 Robotics X 实验室携手混元团队正式推出全新具身智能大模型 HY Embodied 0.5X， 同步面向行业完成开源开放。该模型一经亮相，便在多项权威测评中取得突出成绩，强势登顶多个主流评测榜单。在涵盖规划、空间推理、具身问答等方向的十大专业基准测试中，拿下6项第一、3项第二。在超千项任务的仿真基准考核里，综合表现位列榜首，综合实力实现行业领先。这款模型参数规模仅20亿，却在长程操作等核心能力上超越多款高参数量主流大模型，以轻量化架构实现性能越级突破，兼顾运行效率与实操能力，可适配多类机器人实操场景需求。本次全新具身模型的发布与开源有着关键的市场价值与产业意义，一方面补齐了轻量化具身智能的技术短板，降低行业研发落地门槛，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腾讯在通用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布局，加速具身智能从理论研发走向实景应用。设计师、产品、程序员同框办公，老板一句话指挥全团队。近日，出门问问推出企业级 AI 原生协作平台 Code Banana， 实现设计师、产品经理与研发人员同场实时协作，打破跨岗位沟通壁垒。该平台将智能 Agent 深度融入工作流程，为每个项目配备专属 AI 协作主体，实现人与 AI 平等协同。企业管理者可直接向 AI Agent 下达指令，非技术人员也能便捷参与研发修改，大幅简化协作流程。据官方数据显示，出门问问内部应用该平台后，产研效率提升4倍 ，token 成本仅为传统人力成本的15%，并实现全站研发能力覆盖与原型化工作流常态化。目前 ，Code Banana 采用坐席与 token 结合的计费模式，已落地20至30家企业客户，商业化推进迅速。和飞书、钉钉这类传统协作工具不同 ，Code Banana 聚焦协作与执行一体化，构建高度透明的 AI 原生系统，实现需求沟通与落地执行无缝衔接。未来完全自动化的研发闭环将成为常态，不管是研发还是销售、人事，都能借助 Agent 大幅提升效率。出门问问这次发布，不仅是推出一款协作工具，更是为 AI 时代企业组织转型给出了可落地的全新方案。小米开源顶级影像黑科技，视频杂物一键清除。近日，小米正式对外开源全新视频处理技术 SVO2。 这项技术的核心能力是高效清除视频画面内的路人、多余杂物等干扰元素，精准优化拍摄画面，解决日常取景、短视频创作中画面杂乱的常见问题。这项技术是小米研发团队的硬核成果，在 CVPR 2026物理感知视频实力消除国际赛事中，与全球多支专业参赛团队同台竞技，最终拿下赛事冠军。综合性能与画面处理表现达到行业前沿水准。相较于传统画面消除方案 ，SVO2 有效改善了画面撕裂、边缘违和、动态场景处理失效等普遍痛点，动态画面还原更自然稳定。现阶段，小米已同步开放该技术的项目代码、研究论文与实用工具包，面向全行业开发者开源共享，降低同类技术的落地应用门槛。小米此次顶尖技术的开源共享，既是国产视觉技术在国际顶级赛事中的实力印证，也将为短视频创作、影像后期、民用影像工具等领域带来新的技术助力。通义千问，千问 3.6 27B 开源稠密模型实现性能逆袭。阿里
里云正式官宣通义千问，全新千问 3.6 27B 大模型正式开源上线。该模型为270亿参数稠密架构版本，是当下开源生态中实用性极强的主流规格模型。这款中小体量的稠密模型综合性能实现越级突破。官方实测数据显示，千问 3.6

0: 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1: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止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2: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1: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3: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1: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4: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
5: 适。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1: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6: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见难童中之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1: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河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0: 学校的学生们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1: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2: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3: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4: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5: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我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4: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2: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1: 创造宣言给

0: 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1: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2: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3: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1: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4: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4: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1: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5: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2天清晨。
2: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

0: 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
1: 点起更多的火把。
0: 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的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一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2: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如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3: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4: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5: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2: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2: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中东变局启示录》。本节目呢是由华祥苑国宾茶特约赞助播出，我是江建。近期的中东战事呢，让维护能源安全成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头等大事。那对于他们来讲，加快能源转型也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压力和战略需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度分析一下美伊战事是如何影响全球的能源版图，又是如何倒逼世界绿色转身的。今天我们的现场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刘勇，刘老师好。
1: 你好。
0: 特约评论员陈飞，陈老师好。
2: 这样好。
0: 好，我们来先喝点茶哈。看到这个茶呀，我想起网上有一个梗，倒不是说茶的梗，是说水的。网络上这么一个梗呢，是说水会滋生细菌，而石油呢会滋生霉菌。那这次的美伊战事呢，也再次应验了这么一个梗的这个可信度哈。其实呢，美国几年前呢就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这种石油产国，但是呢，特朗普当他再次入主白宫之后呢，所做的很多事情啊，其实都是跟石油、跟这个石油运输通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现在的特朗普怎么就把目光盯向了石油和通道上去呢？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仍然是紧盯石油。一方面呢，是因为石油美元就是美国整个金融霸权的这样一个压舱石。那另外呢，全球的重要的能源通道、石油通道，都变成美军在拥有它的所谓合法性部署的一个来源。所以特朗普啊，他只是更加变本加厉一些。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在维护美国所谓的精心算计的霸权经济学。所以这种霸权经济学不依赖于美国到底产了多少石油，而是美国希望管控全球所有的石油。所以只要是石油生产国开始绕开美国，用其他的货币来结算石油，比如说用欧元、用本币、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美国就很担心。那另外，如果石油通道脱离美国的掌控，类似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那美国也很担心。所以这种双重焦虑之下，他希望把所有的石油资源包括石油通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确实如那个梗所说的一样，就哪里石油出了问题，或者哪里有石油利益，那哪里就会有美军。所以美国还是希望通过石油美元这样一个体系来巩固它的全球霸权地位。
1: 其实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就是想保住美国霸权，原来是维持，我觉得用保住可能比过去更合适了。因为美国的整个霸权地位在下降，他要保住霸权以后怎么办？他有一个杠杆。特朗普是个商人出身总统，他特别喜欢一个词叫交易。交易，你要手上有筹码呀，他的交易对象不是某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因为要维持住美国的霸权，他一个基点就是他的美元霸权是个基根基。美元霸权的逻辑就是大家要用美元，那要大宗物品要用美元买，其中石油就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形成了我们讲的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啊。尽管现在石油在整个大宗物品当中在下降，但是不管怎么样，石油仍然它是一个能够让美元流通世界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特朗普现在为什么

0: 除了关税之外看中石油了呢，就是他手上目前来说可能他认为在能源方面他仍能拿捏世界。特朗普想做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全球能源控制霸主。成了全球能源霸主之后，他不是自己用，他要拿捏世界，像关税一样，其他地区要进口石油，没有他的许可或者他控制以后，那可能受影响了。这个能源危机它的脆弱性太强了，稍微油田出点事儿，稍微的能源通道被堵塞一下就麻烦了。这次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特朗普特别痛苦呢？因为那个控制权不在他手上，在伊朗手上，所以他要打伊朗，要拿到控制权。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网友说，哎，既然美国不缺油了，出口石油为什么还要拿着石油说事呢？就是因为他除了关税之外，他想通过这个作为一个杠杆来保住他的霸主地位，保住了石油，那就保住了美元，保住美元就保住他赖以生存的财政，他才能有钱去建军舰啊，搞什么移民啊，然后才能保住美国的霸权，至少在他的认识上保住，那实现他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1: 在这个美以冲突当中啊，霍尔木兹海峡呢航运受阻，但是经由这个海峡运输的这个石油啊，它确实是占到了全球运输的20%，所以呢它为什么就成为了能源市场如此剧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了。那么这种震荡会进一步的冲击到很多的国家的这种比如说油罐子啊、钱袋子啊、还菜篮子，那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这样一个侵略战争，以及伊朗后来的反制的一些行为，包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造成了全球的金融的投机行为，包括地缘溢价，包括市场的恐慌，它叠加到一起变成一个大的赌场。这个大赌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旦当金融投机分子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可以炒作的时候，它就可以尽快的做多。那另外呢，这样一个恐慌情绪传导到市场以后，那对于炼油厂来说怎么办？炼油厂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想着要么就高价卖出去，要么就囤一点货，然后慢慢再涨价，所以炼油厂也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准备。那传导到市场以后呢，就会发生成品油的价格急剧上涨，油罐子、钱袋子，一系列的原因都会受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初啊，就是2月28号发生对伊朗的侵略战争以后啊，其实市场的恐慌情绪一下就燃起来了。这个燃起来以后呢，有很多能源消费国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很多居民开始囤油了。那印度呢，不仅是石油的加工冶炼出了一些问题，而且它最终端就是老百姓去加油、去开车、去用摩托车，然后都要用油嘛，用成品油嘛，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排队去加油，甚至把家里的瓶瓶罐罐去把油装起来，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油罐子的恐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油罐子出问题，而且制造业也会出问题，因为制造业要用大量的能源才能够制造和加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飞机航空燃油的附加税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连带的效应就是到了菜篮子。但其实我们用的化肥，我们冷链的运输，整整一系列的环节
1: 都跟这个
2: 农业的环节其实都跟它有关系。
1: 对，
2: 这些农业机械的操作也离不开油，那这些化肥产品也离不开油，所以整个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效应的产生。所以美国是始作俑者，但是美国老百姓他也是受害者，而这个受害者不仅是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也来自于石油的消费国，所以全球这一次无一幸免。
0: 首先我们讲中东的石油其实主要在海湾，海湾的油和其他地方油不一样的地方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储量大，它是全球不说单一国家地区来说，海湾地区的储量是最大的。现在探明的储量公开数据是大概60%。另外呢，集中，全世界采油、产油、炼油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海湾。另外呢，物流成本低，就在海边，不管是海上平台也好，路上炼了油，出了油直接装上船，从霍尔木兹海运出来了，整个成本低呀。另外就是它的品质好，杂质少嘛，含硫量小嘛，既有轻质油，它其实也有部分重油。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更喜欢中东的石油，就像粮食一样，有的粮食好吃，有的不好吃。它关键一个因素就是它稳定，能源最怕不稳定。比如一口油井和一个地区的产量，它始终保持2000万桶， 哎，资本也好，国家也好，我愿意到这儿采油。所以中东的这个除了我前面讲的储量大也好，油品质也好，它关键是个全球能源调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调。

0: 调节器，因为它的油又多，随时可以踩出全是四喷井。另外它关键什么产能弹性空间特别大。什么叫产能弹性空间嘛？像沙特、阿联酋这两个是全球最大的潜在产能，就是比如它可能是有1000万桶，它每年只用600万桶，剩下3万桶就调节了。哎，国际能源比如需求量大的时候我就多产，是吧？多的时候我就少产。只有中东具备全球能源，无论是价格也好，产量也好，调节器的作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只有中东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出现问题，全球才出现能源危机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调节作用。所以它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全球必然发生能源危机。
1: 国际能源署的署长已经出来表态了，说当前呢，全球正面临着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在过去的50年当中呢，其实整个全球已经经历过3次，分别是73年、79年，还有4年前这个俄乌冲突，确实对这个天然气的这种供应带来了极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呢，整体的我们看这3次的这个能源危机呢，导致的是全球价格的上涨。那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能源危机是史上最严重的呢？
2: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73年、79年发生的危机是什么样类型的危机。其实是一个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关于利益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一方面消费国想油价便宜一点，然后生产国呢想油价贵一点，所以双方之间是讨价还价的过程，
1: 供需的这种矛盾是吧？
2: 所以只要解决了刚刚江老师说的供需矛盾，然后利益补偿，然后双方能够谈起来，那石油危机就解决了，
1: 就能解除。
2: 4年前是因为俄罗斯，然后美国及其盟友制裁俄罗斯，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有欧洲和美国的 LNG 的那液化天然气的船可以运输的。那另外呢，很多国家其实还在偷偷的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4年前的也没有爆发成全球性危机。这次严重是因为它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和牵连，就像刚刚前面我们提到的，它不仅是石油天然气的问题，它涉及到电力、关键能源矿产等等一系列都受到了这一次危机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连锁效应。所以这一次的连锁效应，它有可能是21世纪以来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就是，尽管有了新能源，但是传统能源还是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在整个生产、消费和物流环节都是需要石油的情况下，那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危机？
0: 这个我觉得和人类社会和时代发展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没有石油之前，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生活呀？对吧？在没有火车之前，我们可能连石油都不用，连煤都不用。人类发展到现在，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化石能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面越来越大，穿透的那个线越来越长。过去农业生产没有化肥也行，但是现在没有化肥，那个产量根本上不去，养活不了全球这么多人。另外就是它的不可替代性。其实我们现在在讲新能源啊，新能源替代的只是一部分，因为化石能源它是分两块，我认为一个是动力，比如提供动力，我们飞机要飞用航空油，我们汽车可以用汽油，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工业原料，能够生产化工原料的石油天然气出不来，它生产的乙烯、聚乙烯包括化肥出不来的话，对世界影响是远超以前啊。这化石能源的作用越来越大，还有不可替代性的话，当然出现这种危机，它的对整个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1: 对，所以说呢，有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即便是美伊以战事不久之后能够结束，或者说能够实现长期的这种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逐步的开放了，但是这个油价呀，也可能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震荡甚至是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很难回到之前的这种水平。那么再加上这次我们看到像这个阿联酋宣布5月1号开始就正式退出欧佩克了，那他退出了欧佩克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连锁反应？
2: 那个油井啊，它开采石油一旦如果中间有中断或者停止，它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而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受阻的情况下，其实各国的油井，就是海湾地区各国的油井，其实都多少受到影响。有些自喷井它也许停一停，后面再用也可以，但是有一些油井不是这样，你如果万一停了或者减产了，你要恢复到当时的过去的生产，那其实挺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即使美伊达成和解，这个恢复到战前水平的供应，其实还是需要时间。那另外呢，阿联酋离开欧佩克，对欧佩克还是有影响的。其实欧佩克

0: 是一个调节国际油价非常重要的组织，它可以决定增产或者减产，而增产和减产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是全球经济以及整个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阿联酋离开了。阿联酋的离开有可能是基于阿联酋的国家利益，他认为我可以增产嘛，我增产了以后我可以收到更多的石油的收益。但是呢，这也许对全球的调控不一定是个好现象。那另外呢，它也可能会加剧波动性，这个加剧波动性对市场的平稳来说不一定也是好现象。
1: 其实如果说面上的恢复可能它可以算，比如哎，我油井恢复到产量，前面讲了中东地区它的产能的潜力非常大，弹性大，储量大。我觉得这次啊，所谓的能源危机啊，两块嘛，一个是供需平衡打破了，就是产量产不了了，第二呢用不出来了，另外价格上涨，那么这个来说就是这次带来的负面效应。那如果要想让这三个因素恢复到危机之前呢，这个确实有很大难度。那你比如这次引发的原因是战争啊，它不是别的，它不是说哎，比如油井出现问题了或者技术出问题，是战争。那么这种战争的恢复呢，它其实最难恢复的不是产量本身，是信心。大家知道这次是美国和伊朗打仗啊，那停战以后会不会想到明年是不是又得打呀？是不是？那你一打又霍尔木兹海又被封，而且呢这次伊朗已经放出狠话了，即便战争结束，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不会放。这无形之中，那你的油船的保险是不是要提高啊？你那个商人还愿不愿意到那去运油啊？因为我们知道资本是赚钱的。所以这一系列带来的就是产能恢复了，如果说运不出来或者运的成本会提高，是不是国际能源价格仍然会在高位运行啊？那高位运行的话，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个就很难说了。除非美国和伊朗说我们永远不再战争了，伊朗说我永远不会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世界哪有永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中东危机带来的最难恢复的是市场的信心，全世界这些大国的信心对中东石油你到底还能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供给，我还要不要把我油轮到你这运输。所以市场信心的恢复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2: 这个能源危机呢，使得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陷入到这种抢油囤油焦虑当中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很无解。但是中国在这次的这个能源危机当中受到的影响其实表现得比较温和，生活的成本啊，包括的交通的成本啊，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市民，大家对这个方面的体感其实并没有像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欧洲啊、美国啊，其他的国家感觉到那么强烈。那为什么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能源危机的过程当中，中国应对的却是如此的自如和稳当？
0: 老祖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讲的居安思危。那中国人确实是一直这么去做的，我们一直在居安思危。然后另外呢，饿过肚子啊，就想着一定不能让自己再饿肚子了。所以我们长期以来采取的措施就是，一方面多元化我们的石油来源，而我们的油来自于波斯湾的很多，但是呢来自于俄罗斯的也有，包括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等等这些国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石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石油战略储备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所以在这种战略储备做得挺好的情况下，加上多元化经营的情况下，那我们这次抵御风险的能力比某些国家明显是要强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受到的冲击，这个冲击是可控的，但是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冲击，我们希望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环境，大家各国来保持自己的正常的经济和正常的商业运转。
1: 我觉得起码两个，第一个就是国家重视，第二呢我们有办法。什么叫国家重视？我们已经把能源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能源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和最大的货贸易国呀，我们也是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之一啊。我们的乙烯、聚乙烯卖遍全世界，我们的很多 GDP 是靠这个国际贸易来赚钱的。那就是我们其实对能源的需要，对石油、天然气需要是全球 number one。美国它可以自己产。所以我们应该说在能源安全方面我们这么多年啊做了很多工作，就像陈老师说的，我们真的是居安思危。所以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布局了，布局什么呢？建立一个能够对冲风险这么一个结构化的结构性的体制。另外其实中国啊本身也是个产油大国，虽然说我们的石油不像煤炭储量这么丰富，但是起码中国长期也是排在前十位的产量，我们每年两亿多桶呢，也有，也不说没有，
0: 我们还控制着不要采，
1: 对，
0: 不要采。
1: 我们现在是把一些油田，其实我们不采。另外呢，中国的页岩油 储量
0: 也很大，
1: 也很大，并不比美国少，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去开采，因为页岩油那个东西啊污染环境，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有这个储备的东西，这个当然你现在有这个东西我们就有一个兜底嘛，加上我们现在和俄罗斯关系很好，现在中俄之间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在不停的建，我们进口从俄罗斯毕竟我们近嘛，西伯利亚那就是跨过边境就是西伯利亚嘛，它本身西伯利亚是它一个很大的油田啊，包括中亚这些国家像哈萨克斯坦，而总之这一次我觉得除了国家把它其实把能源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非常重视啊，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之后，之上之后啊，另外我们确实在多方面构建了这么一个逐步完善的一个对冲能源风险的一个这么结构化的一个这么一个机制，这个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中国的智慧，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伟大之处，就是我们用自己的能力，用我们的体制，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技术来对冲了这次风险，不是没有影响，是有影响，我们对冲，我们降低了它的风险因素，可以说这一次在能源危机表现当中，我认为全球表现最好的大国就是中国。
2: 那说到绿色能源呢，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这种能源危机之后啊，大家又把目光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石化能源当中去了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情况有点不太一样，这次的能源危机让大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绿色能源，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一轮的这种能源危机会倒逼整个世界的绿色的快速转型？
1: 这次危机能不能让全球主要国家能够意识到绿色能源的这个重要性？目前来说是非常难的。
2: 很难吗？
1: 我们看美国，特朗普一上台说了不搞新能源，过去美国的新能源还补贴一点，像特斯拉，现在不补贴了，把化石能源搞，是因为美国的化石能源多又便宜，它可以通过拿捏世界，但是新能源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了，那所以在新能源方面国际上没有达成共识啊，所以这次危机我相信啊，对这个促进一定有促进，哎，大家觉得我降低依赖，但是你说通过这个根本性让全人类都意识到绿色转型绿色能源的话，我觉得有一定难度，从制度资本能源又危机，然后老百姓连着吃饭都成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国政府啊，中国我们国家为什么下力气搞新能源的一个初心所在。
0: 其实从过去的角度来说，很有可能绿色能源的概念包括双碳的概念都是西方用的一种话术，它可能要营造一种西方占优，通过这种方式来逼迫中国减少自己的工业产能，他们其实是想制约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就在不断探索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我们的节能减排，我们的双碳道路，我们的绿色能源，我们是实打实的，对方过去是希望用这个当作枷锁把我们锁住，但实际上我们是一种突破。那今天其实如果欧洲在新能源汽车上是中国这个地位，它一定不会对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施加这么高的关税，那是因为它落后了，它在我们的后面了，所以它要把自己保护起来，所以它建一个保护主义的壁垒来防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欧洲的市场有影响，而美国做得更干脆，直接就是不让你进来了。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一个地位，那今天他们会如何对我们？不管是赢家论还是威胁论，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西方的话术。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事儿，让我们的绿色能源然后汇集中国也汇集全球。
2: 我们说石油的时候啊，其实不可避免的会谈到石油美元。那么石油美元这个体系建立呢，当时美国还是一个纯进口国，但是现在呢，它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一个石油的出口国了。可是呢，石油美元现在依然是美元霸权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那么当前呢，全世界这一轮绿色转型会不会改写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这种格局？
0: 从现在的发展来讲，石油美元终究一天要被淘汰掉，他不可能长期维系自己的这样一种霸权地位，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那未来石油美元真的如果彻底的崩塌掉，被摧毁掉，那新能源一定是写墓志铭的那个。但是目前来讲，石油美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那这一次可以看到，整个全球导致的这样一种石油的能源的危机啊，它其实进一步的凸显了石油美元是美国一定要抓在手上的，他不愿意放弃。所以特朗普他目前的态势就是控制石油生产国，控制石油运输通道，然后使得这样一个石油美元能够支撑的时间越长越好。但是呢，这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也违背科技发展的规律。所以下一步呢，有可能它不一定是石油美元， 美国现在也许有新的做法，比如说会不会是芯片美元？

0: 科技美元，所以美国一定要找一个锚定物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政府的债务已经不断攀升，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它的可持续性有多久？可能摧毁石油美元的不一定是新能源，还有可能是美国自己，它不断的寅吃卯粮，不断的开动这样自己的军事机器，并且不断的去开动自己的核动力的印钞机，最后崩塌的是自己的信用。所以可能石油美元还没有崩溃的情况下，美元霸权万一先崩溃了呢？所以加速石油美元这个霸权的衰落，有可能来自于新能源，也可能来自于美国自己信用体系的破产。
1: 石油美元体系它的崩溃，我觉得长远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大家的金融安全保证了。你看这次俄乌冲突，美国制裁俄罗斯，其中一个就是不让俄罗斯用美元啊，把它踢出 SWIFT 呀，那就是你单一美元、单一货币，它的风险本身就很大呀。这次无非放大了以后，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能源危机它有负面的，的确有负面的啊。那粮食减产嘛，是吧？整个世界的 GDP 按照现在联合预测要下降，那百分点还不小了。所以负面的有，但是正面的，我觉得我们长期看的话，它可能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公平的、多极化的，特别有利一些中小国家这个政治经济体系，我觉得可能这次危机反而可能是个更大的一个催化剂。
2: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那我们由华祥苑国宾茶特约冠名赞助播出的长江新闻号五一特别策划《中东变局启示录》到今天呢就告一段落了。中东不稳，天下难安，中东地区呢不能永远处于冲突的阴影之下，中东人民应该拥有免于恐惧的未来。无论问题有多么的复杂，挑战有多么尖锐，只要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平等对话，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构建起中东的持久和平。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林院长，他们说

0: 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1: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2: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0: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3: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4: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5: 好。
6: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4: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5: 好，好，
7: 好，好。
8: 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0: 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1: 娶了吧？
0: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哈哈，
1: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0: 我不是那意思。
1: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0: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1: 我也等着呢。
0: 先办正事儿。
1: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2: 来，大家去锻炼一下。
3: 好，
1: 傻秀才。
2: 这样吗？来，这个动作是不是
4: 对啊？
2: 标准吗？来，
4: 看我的，这块再省一下点。
2: 这样，展开，展开。
5: 对，
6: 我相信。
7: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能有600人啊！
8: 现在我们分为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二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初担任，也兼任发报员。
7: 嗯，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凤凰医院呢。到时候如果需要林雨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0: 哎，那个老郑，林雨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7: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竹。
9: 你们先学学。
10: 哎，好，
7: 辛苦了，
9: 领导。
7: 哎，
9: 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7: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林队长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讯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9: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8: 雨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7: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9: 保证完成任务。
11: 报告总部指示。
8: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嗯，
12: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13: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8: 是的，
12: 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0: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8: 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7: 嗯，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14: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100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0: 后面还有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3: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
2: 缩小了他们的范围，
3: 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
0: 看来丰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3: 所以说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4: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豫湘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5: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4: 对啊，来哥，哎，博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呀？
5: 不会的，老美啊，人家又不是傻子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真是，
6: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5: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6: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

0: 盟军一架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2: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3: 啊，
4: 奋生啊，别吃了别吃了，长官不急电。
3: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4: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3: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5: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3: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6: 这4名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4: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7: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6: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1: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Thompson, you're here. Oh, my dear fellow Thompson.

0: 政委，
1: 哎，
0: 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0: 哎呀，政委，
1: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1: 坐坐坐。
2: 政委，怎么样？
1: 哟，林院长，
0: 林姐，
1: 你怎么来了？
2: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1: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3: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1: 哎呀，坐坐坐。
0: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1: 坐坐坐，
0: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3: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0: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来看一看。
4: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0: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3: 你看看。

0: 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1: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2: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0: 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
3: 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2: 找，必须要找。
3: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
0: 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2: 哎，是，来，分生啊，来。哎呀，
0: 哎，
2: 你看看，消息啊。
0: 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
3: 那不好办吗？
4: 不找不就完了吗？
2: 哎，分生，
0: 哎，
2: 找，必须要找。司令，你想想啊，我们不找，日本人在找，新四军在找，我不管，我不管死多少人，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不管美国人的死活，我只有一点，绝不能让新四军把他们带走，否则，
3: 如果
2: 没有如果。据长官部刚刚发来的急电，这是死命令。
5: 跟上。
6: 好。没有，那边。
1: 队长，这山这么大，听到枪声跑过去都要半天，到哪里去找人呢？这就是大海捞针，太难了。
7: 要是有块大卸铁石就好了，只要把它举起来，
1: 哪用大海捞针啊？它自己就过来了。
7: 哎，净胡说八道，到哪去找那么大的卸铁石？说的都不现实。
8: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望远镜呢？走。
9: Luz,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ompson and the others.
10: I saw John 4 without the parachute open, and the plane fall apart fast. Be careful, Mark.
9: Yeah, you too. The plane fell apart too fast. The left cabin engine failed, and I'm afraid the rear cabin gave the boys...No time to jump off at all. We're on our own.
10: I don't know where are we.
9: I think we're in China now.
10: In China?
9: Yeah.
10: If we're in the place kept by the Japanese man, we're dead. Let's check. Come on, Mark. Look. Damn it. We are in the place kept by the Japanese. Look, this is the east part of Zhejiang.
9: Don't be so pessimistic, Luz. Why don't you see if the activity in the 8th Route Army, or if it's the new 4th Army? Because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se strange designa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
10: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Army of the Japanese and New 4th. You see, the Colonel have told us, and I really took a note.
9: Wow, Luz, I really want to kiss your diligent head and hard-working hands. This is good. Just check the movements of the 4th New Army. Just remember, use the four fingers.
10: Four?
9: Yeah.
10: Great. Okay, you see, you say they can find us.
5: 5.98，稀有银元，藏到家。一元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5.98，财富银元，藏到家。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得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1: 千年玉器，万年银，惨不悲贵，藏世为孙，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2: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交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
12: 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
11: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3: 金满箱，
1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11: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1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2: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1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13: 金满箱，
1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1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 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三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王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这快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
2: 嗯，
0: 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2: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2: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
2: 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争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
2: 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0: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
2: 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0: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谁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
3: 好样的，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2: 你真的那么想啊？
0: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
0: 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
3: 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
0: 谢谢长官。副司令，您还有什么嘱咐？
2: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0: 备至明白。
3: 哎呀，
2: 参谋长
3: 啊，
2: 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

0: 分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分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1: 哎，
0: 刚才那小子，要是有分生一半的能力啊。
2: 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是，参谋长。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厉害。
0: 分生，你这误会。
2: 干了！
0: 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2: 酒里没毒。
0: 你跟这小吴，你这
2: 吃个香。
0: 好好，
2: 喝杯酒。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司令，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又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吧，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他失踪。

0: 试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啊。
1: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2: Thank you. Come to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3: him.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2: Yes,
3: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们。
0: 啊。
2: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他要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2: Cheers！
3: 干杯！
0: 好，来来来
2: ，Cheers！

0: apologize.
1: 他要道歉。
0: And I want you to receive
1: 他要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感谢你给他上了一课。
0: This is something
1: 这是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0: in Virginia,
1: 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0: Your speech is a
1: form, 你的演说包含着你对战友的诚挚和热爱，他代表他自己
0: Receive my salute.
1: 向你致敬。

0: ここが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突撃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
2: 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3: 杰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4: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3: 副指挥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4: 不可以，我是副指挥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1: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4: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3: 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1: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3: 把任务交给我吧。
1: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3: 我知道的。
1: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3: 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哥，我还有一事相托。
1: 说吧。
3: 我此次前去必定凶多吉少，如果我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1: 玉竹琴，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周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
0: 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2: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

0: 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好？邓队长，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坏鬼子，杀鬼子，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 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1: 知道，
2: 知道，
1: 知道。
2: 放心吧。

0: 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2: 您说的对。
3: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
3: 啊，
1: 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3: 好，

0: 集体です。
1: ようこそ集体。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哋。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田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
4: 人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4: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枪放下！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0: 走。
1: 记住我的话啊！
2: 得嘞。
1: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0: 你居然也在，去打扮。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哎，
2: 威武之师啊！我说大哥，这别吵。
3: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漏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4: 听到了。
3: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2: 好，你们那边。
5: 哎，来。

軍人として尊敬できる相手と出会えて忠実感に満ち触れると失望感が湧いてくる。私はな、伝えろ、全員急げ。はい。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这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0: 原来是队长也会流眼泪。
1: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为了伤心处啊。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回去休息吧。
0: 好。
1: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
0: 是啊。哎，秀才啊，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
2: 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知道。小寒，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啊，大哥！你看啊，你看，啊！
0: 哎，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啦，
4: 来啦。
0: 随便挑一个啊，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0: 那，
1: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来了来了来，走黑了走了。
1: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1: 哼，这小林武义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0: 报告。
1: 怎么了？
0: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1: 谁啊？
0: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1: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0: 是。
2: 别不见呢。
3: 冯生，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1: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2: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1: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2: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1: 所以想到我了？
2: 你看，
1: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三百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三挺歪把子，两台掷弹筒，
1: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2: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让我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旗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1: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2: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1: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
4: 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师，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2: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1: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2: 冯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1: 你问问关老爷。
4: 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2: 你
1: 关老爷同意了。
4: 关老爷同意了啊。
1: 肯定来。
2: 必须来、
4: 啊、必须来，一定来，
2: 肯定来。
4: 说定了啊。
2: 你看看，
4: 肯定来啊。
2: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0: 那好啊。
5: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0: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2: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6: 老姚，久违久违啊。
2: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吗？
7: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2: 我再重申一遍，

0: 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1: 嗯，
0: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2: 当哭当哭
0: 是吧？
2: 当哭啊！
0: 从今往后不必遮遮掩掩，花看我喜极而泣啊！
3: 哎呀，哎呦，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2: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0: 对，是。我真的，
4: 我
0: 现在啊，
4: 在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0: 这份上多尴尬呀！
3: 哎，来来来来，
4: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来，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3: 好，
4: 好。
0: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3: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3: 尽快尽快啊！
0: 哎，
4: 不送了啊！
2: 你
5: 馄饨，
2: 走吧。
5: 热乎的馄饨，
2: 后面这
6: 儿。看看吧，
2: 过去吧。
6: 芹菜，新鲜的。
2: 下一个，走。
5: 看看。
2: 你，
7: 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
2: 哎，兄弟，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7: 无可奉告。
2: 哎呀，拿着啊，小小心意。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7: 对，
2: 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嗯，
0: 姐夫。姐夫，姐夫，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8: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呀。
0: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8: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0: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8: 是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0: 小林阁下，您怎么来了？
9: 姚局长辛苦了。
0: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9: 啊，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0: 为了大

0: 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帅。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烟花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武艺，你这个阴险小人。
1: 哎，
0: 走。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
1: 哎，
2: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回复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3: 啊。
2: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3: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4: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2: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送客。
3: 不是，丰富司令，走，丰富司令，
5: 起来，
3: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丰富司令，救救我大哥！丰富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2: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3: 啊，起来，谢谢丰富司令，谢谢。
2: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3: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4: 就你们那些破枪。
3: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2: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3: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6: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3: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正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拉出去给我毙了！
1: 黄副官。
2: 是，
1: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2: 是，走，走啊！
3: 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
1: 我听静轩兄的，
4: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1: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4: 我真觉得这是一张大饼啊！
5: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4: 我听参谋长的
1: 啊。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4: 哎，分生。

0: 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1: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

0: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黄志远，有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
1: 一马，一马离，
2: 起高了！来来来来来！

兄弟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0: 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 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福生，
2: 福生，
1: 福生，
2: 福生，福生。
0: 冯副司令。 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3: 富商，富商。
0: 好有才！好有才！上上！哎！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4: 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

0: 报报报报！
1: 忠义救国军陈汉升部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军新编第十军。
0: 来报！
2: 来
0: 报！
2: 我来一份。
0: 来
2: 报！来份报纸。
3: 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一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4: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相声儿，来之在待见客，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我口，一不识相马，病则口，二不识待人呐，八成头，杨林与我来争恶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嗯？啊？司令，
0: 怎么样？
1: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2: 啊！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
1: 哎，
2: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
1: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啊。再说这粪坑住的还舒适否？
0: 然矣。
2: 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咱容易吗？
1: 哎，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和平建国军的主力。反之，
2: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啊？

0: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等，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和平建国军的主力。反之，
1: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个好事啊？
0: 冯东野怎么样啊？
1: 哦，哼，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呵，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
0: 哦，
1: 你说，哎，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0: 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1: 这话对。
0: 这霸王，
2: 还需虞姬陪。
1: 哈哈哈哈哈！参谋长，对，太对了。

0: 嫂子，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来做什么？
0: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同志们，我讲两句啊。
1: 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100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根据地的面积也从浦东一隅发展到了浙东20000多平方公里。
2: 不用了，政委，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要多抓紧群众的工作啊，做好组织工作。行吧，今天就到这儿，
0: 把这些都传达给咱们下边的同志啊。
3: 那好
2: 好。
4: コロサナイ、
5: コロサナイ、
4: コロサナイ、
5: コロサナイ、
4: コロサナイ、
5: コロサナイ。
6: 这个就是交枪不杀的意思。
4: 銃を差し出せ。
6: 这句话比较长，我们分开读。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4: 銃を差し出せ。
5: 銃を差し出せ。
7: 杀！
8: 杀！
7: 滚！杀！
8: 杀！
0: 老肖啊，
7: 滚！
0: 知道为什么咱们的战士最近情绪这么高涨吗？
7: 滚！
0: 同志们觉得日军投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很多日军还有伪军想出据点都要跟咱们当地的区小队打招呼，如果区小队不同意他们出去买粮食，他们也不敢出来。
2: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7: 滚子，
9: 安静点，
7: 站着
9: 走，
7: 站着
9: 走，小心点，
7: 小心点，十个，
9: 我这，慢点慢点，
7: 哎，走过来，
9: 你呢？走了没？
7: 站住，滚！何やってんだ？
10: 啊。新四軍の封鎖で私たちの補給が断たされた。みんなのためにウサギでも捕まえようと思って。
7: 焦らなくていい。補給がすぐ来るよ。中に牛肉もある。
10: そうか。よかった。
7: 全集合だ。
11: 集合。
12: はい。
13: 支援は必要だと分かっている。でも仕方ない。補給部隊が襲われた。自分で飯を解決せねばならない。分かってるな、平田君。
14: 連合国が成立した移民管理理事会は、国際移民管理制度の下での領地への管理行動です。連合国が指定戦略区域以外移民管理を行います。これがセキュララ

0: 不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
2: 嗯。
3: 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
4: 老姚有我这气质吗？
3: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4: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
3: 啊，
4: 和平建国军，
3: 和平建
4: 军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3: 啊，
4: 办公重地，闲人勿扰。
3: 哎，
4: 听清楚了吧？
3: 嗯。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快去啊！
1: 哎，知道了。
0: 副支队长好。
2: 副支队长好。
1: 嗯。
0: 副支队长好。
1: 嗯。秀才，

0: 那我就跟大家伙说一下。
1: 好，
0: 对了，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禁令。
2: 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3: 什么呀？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0: 啊，
3: 背熟了。教我学这个呗。
1: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对对对对，以实用性为主。
4: 青石山，绿石水，花花。
5: 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6: 我军
5: 啊，我军，
6: 我军是哪一军呢？
7: 当然是国军。
6: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5: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6: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7: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啊
6: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5: 还有我们，
6: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7: 本少，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

0: 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1: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2: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
0: 党国也需要。
1: 这是什么呀？
0: 粉饰。
1: 粉身需要
0: 粉饰。这就对了。
3: 粉身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粉身，你明白吗？
0: 粉生，
3: 这是怎么了？这
1: 我想我那些

0: 哎，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哦，那可太好了。
1: 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好吧。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漂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

0: 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1: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嗯，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1: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你，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0: 先撤，保护好药品。
1: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
1: 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放心吧。

0: 阿玉，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0: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2: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其余的跟我走。

0: 可笑，人呢？我怎么没看到人呢？政委，没事儿。大火了，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
1: 政委，我拳头处分。队长，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货俘虏枪毙了。

0: 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政委，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
1: 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你。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是什么时候？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1: 傅大虎，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2: 帝国主义反动派、
1: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0: 不，郑伟，不是，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枪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关进叫小三的人啊！

0: 这就是善政。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用。

0: 你冷静点，哥，你冷静点。
1: 你看人呀，你怕了？
0: 啊？没，我
1: 没。你没怕吗？
0: 我没怕。
1: 没怕？
0: 我没怕。
1: 没怕？你骗我！你也骗我！做人都骗我，看人都骗我，你也骗我！
0: 哥，我没。
1: 你也骗我！
0: 哥，
1: 你也骗我！
0: 哥，你冷静点。现在就去杀了他！
2: 医生，按住！
3: 我自己的事就由自己来。

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好，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城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奋城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0: 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笑>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 说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哦，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嗯，宁氏，啊，鳝丝，瓦尼螺，哼，不吃白不吃，哈哈哈哈哈，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2: 我怎么觉得？
3: 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嗨，奋生你糊涂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
4: 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哎，
5: 对了，奋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你想想啊，小林武义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
6: 他在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7: 奋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嗯，
6: 才能站得稳。哈哈哈哈哈！奋生明白了。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
7: 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8: 嗯，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9: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8: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
10: 旅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7: 玉珠，你说两句。
1: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哦，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免礼，免礼。 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

0: 嗯，来。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1: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 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0: 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
2: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1: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3: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1: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4: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温一瓶酒来吧。嘿，还部下？好。<笑>特殊有事で、新手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5: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不认识我了。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1: 奋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2: 文章，你早就知道。
3: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2: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面。
1: 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
0: 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3: 是伪满洲？
0: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艺阁下找到了我。
2: 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4: 这就是你们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
2: 你说说，你怎么嫁祸于人的？
0: 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2: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冯副司令。
3: 够了。

在于你每次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的党国让你失望，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 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
1: 等等，你觉得这杯还不能喝？
2: 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3: 哎，
4: 小林无意，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4: 是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3: 哎，
2: 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3: 他顽抗不了了。飞生，飞生，
2: 别伤着自己。
4: 鸿门宴你休想开。你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马你死一万次都不够。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
3: 什么都没有做。飞生，冷静啊！
4: 当然，当然，
3: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
4: 飞生，
3: 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吧！

0: ル少女を読み上げた。民として陛下の意志に従うべきだが、軍人として
1: とんでもない屈辱だ。
0: 今陛下の意志に従う武器を下ろして中国に降伏すると思う人はここから出ろ。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2: 报告。
3: 哎。
4: 你好，老郑同志，莫林。
2: 哎，老郑。
4: 哎，你好。
2: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3: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2: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义是彻底跑不了了。
3: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2: 有您在这坐镇，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3: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林、武义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2: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3: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小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

0: 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1: 是。

0: 迎你们
1: 啊。你好，你好，
2: 欢迎你们加入啊。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0: 保证不负众望。
2: 走，来
1: 啊，
2: 到这边，
1: 走走。

上头。

0: 備、体力の戦闘準備だ。
1: 快，想尽办法，无论如何抢救他。
0: 神盾基地，
2: 看，云你开战，云你开战。

now.

0: 真的是等太久了。
1: 走，快点，走，走，快点。
2: 老肖，
3: 哎，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2: 是，是。

0: 自分の寝室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隣国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平田君、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武帝を。おい、平田君、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鼠疫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去，放开我，我是打不

0: 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胜利的英雄们决定，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仙的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

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49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渡江战役之后，江南广大地区相继解放，国民党军残存不足150万人。蒋介石企图利用西南诸省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等条件，长期盘踞于此，以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雾都作为其多年苦心经营的陪都，成为其东山再起的救命稻草。

0: 年计划已经总裁批复，即令都道特派专员江屯于近日抵达雾都，全权督办此事。
1: 很好，马上联系雾都地下党组织。
2: 是。
3: 同志们，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因为雾都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也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各情报站马上行动，尽快搞清楚敌人蓝烟计划的具体内容，摧毁他们的阴谋。
4: 楚座，我们差不多该行动了吧？
5: 等等，让他们多活一会儿。
6: 老杜，你说这个蓝烟计划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3: 现在具体内容还是个谜，不过上级分析，根据敌人高官重视程度来看，这个蓝烟计划很有可能是个惊天大阴谋。
7: 垂死挣扎，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3: 没错，所以我们行动队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明白了吗？
8: 明白。
3: 好，大家分头行动。

0: 我不行了，就快走，不行，你要走，一起走。
1: 我都不能没有你，
2: 老兄，快走！
1: 老兄，
2: 你快走！

0: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 对，
0: 根据目前的局势，雾都啊怕是守不住了。但有一点我搞不明白，您为什么急着处置共产党啊？名单上的人我都查过了，基本上都不是雾都地下党，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不满的老百姓，另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
2: 难道您就这么急着效忠老蒋吗？
0: 蒋总裁早就有指令，对待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可
1: 是司令，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您这么做，那是借老蒋的手排除异己，与共党为敌呀。
0: 对，我就是要借老蒋的手。雾都这么大的地盘。 多少人都在梦中在抢在争，我得到他容易吗？
1: 姐夫，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我们下一步呢？

0: 手上的大戒指。
1: 都是那个很有的吗？
0: 嗯。对不起。
2: 小心点。
0: 对不起。
2: 哎。
0: 对不起，
2: 没事。
3: 去雾都干什么？
4: 回家呀。
3: 你的呢？
4: 啊，这位是我老师，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雾都啊，观光旅游。
5: 对对对，听说雾都挺美的，还没去过呢，想去看看。
3: 留神些。

0: 给长官送餐。
1: 进去吧。
0: 长官，您的餐。
2: 搁那儿吧。

0: 周长官，没什么情况吧？
1: 好着呢。
0: 那刚才那个是
1: 送餐的。

0: 老师，我去个厕所啊。
1: 报告司令，据内线交代，
2: 共军敌工部派遣代号为藏獒的特派员乘火车来雾都了。
3: 藏獒？
2: 对。
3: 什么时间到？
2: 1409次列车明天上午10:15到。
3: 啊，看来共军是闻到了江豚的气味了。听着，明天务必对这趟列车下车的所有旅客进行严加的盘查，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捕。
2: 是。
3: 回来。国防部派来的督导专员江豚也在这趟列车上，告诉子健，你们互相配合，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2: 这么巧啊！司令放心，我马上去办。

0: 客官，请问您有何吩咐？
1: 啊，麻烦您帮我照单抓几副药。
0: 哟，先生，您这方子有几味药材毒性大，都是老板亲自掌控着，要不您到楼上找老板吧。
1: 好的，谢谢。
2: 哎，您慢走。

0: 老杨，出事儿了！我们被敌人包围，我就牺牲了。
1: 傅已经跟老杨汇报过了，早晚让他们血债血偿。
0: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坐。
2: 对了，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
0: 为了粉碎敌人的蓝烟计划。 西南局指示，二野派遣特派员来雾都，传达上级指示，担任特别行动的总指挥，代号藏獒。
1: 藏獒，他什么时候到？
0: 搭乘10094列车，6日上午到达。现在的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江南，你要做好接应的战斗准备。
1: 放心吧，还有一天时间，来得及。我马上回去勘察地形，进行战略部署。
3: 让樱桃负责接应藏獒，他的身份特殊，不易被敌人察觉。
4: 好，我去通知他。
5: 报告壮官，刺客跑了，只留下一只鞋子，应该就是刚才那个送伞女服务员。
3: 你认识他？刚才我就觉得奇怪。好家伙，这么大的个儿，
5: 查！
6: 一个都别放过！
7: 起来！起来！警察！喂，老警，莫，你进来！警察，你来！警察！警察！你们警察去前面，把脚抬起来。
6: 鞋脱了，
7: 凭什么呀？查刺客。
6: 眼睛瞎呀？看不见本姑娘脚多大是吧？你手里这只鞋这么大，我穿得上吗？
7: 是有点大，
6: 不知道是找人还是找鞋，真够笨的。
7: 也是啊，您宋副官都不是对手，说不定是个男的。
6: 那就男女都查，只要能穿着鞋的，都抓起来，
7: 把脚抬起来。
6: 哎，你。
7: 把脚抬起来！
8: 哎，我穿上高跟鞋都不会走路，还能杀人？
7: 你，
8: 带
7: 走！
9: 哪有？差不多了，
8: 有病
9: 了！
7: 脚抬起来！
10: 戒指呢？大哥，你看见我刚才手里拿？

0: 那个戒指吗？你们看见我戒指了吗？就我刚才手里拿的那个。
1: 你们谁拿了我的戒指？求求你们还给我吧！那是我奶奶给我的，那是我的命啊！
0: 这边的各位大哥，
1: 不，各位大爷，你们谁拿我戒指了？还给我行吗？那是我奶奶传给我的，是我的命，我求求你们了，还给我吧！求求你们了！求你们也不行吗？好，那我给你们跪下，那我给你们跪下！
2: 哎哎哎哎，干什么兄弟？
3: 男子汉膝下有黄金，你怎么能说跪就给人跪呢？你是男子汉吗？是爷们吗？
1: 大哥，那我那个戒指是不是在你那儿？你还给我行吗？大哥，你还给我吧。
3: 行了行了行了，看你着急的，让

0: 么？耍流氓啊？
1: 你的姐妹偷了人家的东西，你的火气还这么大？
0: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她偷的？
1: 要不要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当众搜她的身呢？这位外国朋友，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给人家吧，你看人小伙子急的啊，来来来，给我。

0: 非常好。
1: 这首歌呢 ，Scarberry Fair
0: 是13世纪的苏格兰民谣，所以大家演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场情绪，把握好节奏，尤其是这两句。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带我向那儿的一位姑娘问好，她是我曾经的爱人。
2: 罗老师，我听这歌有反战的味道。
3: 不对吧？我觉得这是思乡曲，听着听着就想流泪。
0: 坐吧。诗言志，歌咏言。听歌呢，重在一听歌眼。这首歌的歌眼是什么呢 ？Parsley, sage.Rosemary and thyme，
3: 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都是植物，怎么会是歌眼呢
2: ？Sage 是指鼠尾草，有贤明和圣哲之意，而 thyme 和 thyme 又是谐音，那么 scar 和 feel 不就是战争与和平？
4: 罗老师是这样理解吗？
0: 野花自有芳香，人生呢，重在心灵上的快乐。这首歌在万籁寂静的夜里轻轻哼出来，可是非常惬意的。来吧，我们再唱一遍。

0: 王大哥，真的特别感谢您，您就是我的大恩人。没那么严重。哎，这戒指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当然了。您不知道，这个钻戒啊，是我爷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个宫里的老太监那弄来的，可值钱了。是吗？那还真是有点意思。怎么现在又到你手里了呢？
0: 在家里啊，我是我奶奶的命根子，我奶奶最疼我了。她说了，这个钻戒谁都不给，就留给她未来的孙媳妇儿。她是背着我爷爷偷偷给我的，这不我就拿着戒指，偷渡来找我女朋友来了。
1: 你这千里迢迢的带着传家宝来找女朋友，说明你跟她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2: 她是我大学的校友。

0: 是，他们之前乱，所以他就回老家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罗曼史。哎，你女朋友家里是干什么的呀？哦，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她说过，她干爹是个雾都的大官，好像是警备司令。
1: 警备司令？
0: 嗯，好像是。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哦，她叫田雨。
0: 田雨，
1: 怎么方大哥您认识他？
0: 认识倒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
1: 啊，
0: 兄弟啊，你要真是来找他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据我所知呢，这个田雨啊，是雾都警备司令罗文昌的死余胎。
1: 方大哥，你又给我开玩笑，怎么可能？
0: 这种事情我会跟你开玩笑吗？这个田雨有个哥哥叫田三儿，是雾都袍哥掌这儿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找他问问。
1: 不可能，不可能的，方大哥，他说了，他等着我，他要嫁给我的，不可能，方大哥。
0: 哎呀，兄弟。

0: 朱长官，我们全都检查过了，并没有发现女刺客，也许她跳车逃跑了，我们只抓了几个嫌疑人。
1: 到雾都还有一天的行程，你们要加强防范。好，
0: 朱长官，我们想进包厢警卫。可以。
2: 太子二更关门关窗，防偷防盗。
3: 同志们，明天国民党会派一名重要的官员到雾都，实施拦烟计划。上级也会派一名特派员来雾都指导工作，他们将会同车抵达。
4: 什么？同车抵达？
2: 那咱们是打国民党大官呢，还是接应特派员？两件事同时进行。下面我宣布明天的行动方案，大家看，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都看好了。山猫，你负责在外面这栋楼的楼顶
5: 狙击国民党的大官。是，
2: 其他人跟我到火车站去接应特派员。
6: 是。
7: 站住！

0: 司令
1: 啊，
0: 我们马上去火车站。
1: 这么着，双管齐下，把两个人都给我带过来。
2: 明白，
0: 明白。
3: 舅舅，我跟您一块儿去。
0: 我们去执行任务，你就别去了。
1: 来，正好轩轩去接老同学，你就把他一起带上吧。
0: 好吧，上车。
3: 走。
4: 哎，
3: 来，
4: 罗小姐，我那车是美国新款吉普，要不坐我的车试一试？
1: 行，试试吧。
3: 好啊，老爸，帽子。

0: 着。
1: 让你们的人把眼睛放大啊，如果有闪失的话拿你试问。
2: 刘副司令您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
1: 你们把眼睛都给睁大了，发现可疑人物马上抓起来。
3: 是。

事，准备。

0: 你是做小买卖的，腿害了病来雾都看病的，
1: 有证件吗？没有。快点！
2: 不好意思，没关系。
3: 明天上午，二野特派员造奥城1409次列车到达雾都，组织上派你接应，暗号照旧。此人腿脚不便，身高1米8，头戴黑色礼帽，披着灰色围巾。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
0: 走吧。

0: 当过兵吧？哟，长官好眼力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就这川军团呢，就是咱们那个22集团军。哎，
1: 你隶属于哪个部队啊？军长、师长、团长都是谁？哟，
0: 就是一小兵，都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司令长官啊，是邓锡侯先生。
2: 我也知道的。
0: 这样吧。
2: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好好想一想，啊！
0: 我真是
2: 同学，
0: 那我们在这儿呢。
2: 我这是长官呢。
0: 罗小姐，她是你同学啊？
3: 当然了，我今天就是来接她的，她来我们雾都看病的。
2: 哎呀，误会误会，这是误会误会。不好意思啊，川军哈，英雄部队。
0: 那钱处长，你先忙吧，我们先走了。
2: 哎，不是说好我带你们回去吗？
0: 啊，你看让我给忘了。那你看这样行吗？
2: 我在出站口等你。行行行，那这样，我先那个执行任务，把任务执行完之后，我在出站口来接你们。
4: 给您添麻烦了，
2: 没事，好好好，哎，请请。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你好半天。
2: 没想过意思。
4: 方大哥，邓老师，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4: 谢谢你们啊，再见，
2: 再见。
4: 哎呀，
2: 走这儿到了，
4: 让你们搭了，这边走吧。
5: 雾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徐子健，欢迎朱长官莅临雾都，
6: 长官请。

挺可惜的，让老人心什么可惜，赶紧扔了。

0: 谢谢你刚才给我解围啊！不客气，就是看不惯这帮人这帮样子。哎，那先生，你是来教林江看风景的吗？我
1: 是来三清观烧香的。
0: 需要人给你带路吗？
1: 有朋友为我带路。
0: 特别安藤镇，总算接着你了。
1: 你好，刚才够机灵的啊！
0: 那当然了。哎，特派员，你脖子受伤了，要不要包扎一下？
1: 没事，皮外伤，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先走吧。
0: 跟我来。
2: 没事，
3: 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走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不能走啊，我还没找着我女朋友呢。
2: 兄弟啊，你听我一句行不行？今天晚上赶紧找个地方落落脚，明天一早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啊！
3: 走走，
2: 听我的，赶紧走啊！赶紧走，
3: 方大哥，方大哥，不，
4: 什么？朱长官遇刺负伤？早呢？早抓到没有啊？
5: 司令，我们刚刚接到朱长官，就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变脸人的袭击，事情太突然，搞得我们猝不及防。
4: 啥叫猝不及防？啥叫猝不及防啊？朱长官是党国派来的要员，他要是死了，你们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你说，那个共军的藏獒怎么逃的？
3: 司令，当时现场是一片混乱，我估计这藏獒很可能是……
4: 你估计可能个屁呀你！小子，我告诉你，老子不想听你这模棱两可的废话。
5: 司令，请息怒，这事儿纯属意外。
4: 事情没这么简单，敢刺杀朱长官的肯定就是共产党。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绝密的消息怎么就泄露出去了？你们说怎么泄露的？
3: 不知道啊。
4: 哎，小子，你马上给我回医院看着朱长官，防止共产党再来袭击。快去快去。
5: 是。
4: 龟儿子，老子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娃娃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刺杀党国的要员！子健，马上全城戒严，抓捕变脸人。
6: 是。
7: 看来雾都也不太平，
8: 乐极之兄那都一样。别动，没事。
9: 多爷，多爷，醒醒，多爷！
10: 老七，多爷咋样了？
11: 情况不好，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12: 护士，他这伤没问题吧？
13: 没伤到骨头。皮肉伤，
14: 压一个星期就好。
12: 哦，那还好。
15: 莲子，来人呐！莲子，
16: 什么呀？
15: 没看见病人快不行了吗？
16: 医生都在手术室里抢。

0: 叫政府高官呢。
1: 哎，胡哲，这外边怎么回事啊？
2: 李三儿，这是干嘛呀？
1: 杜德说，
2: 你不知道这是罗司令开的医院，在这儿闹事不想活了。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杜爷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2: 救啊，怎么能不救呢？
1: 你面大，你出面把医生请出来救人啊。
2: 这是医院，医院有医院的规矩，咱们也得听人家安排啊。
3: 不佩服，我算是看出来了，
1: 你巴不得杜爷死你好接班是吧？你算个啥子？
2: 天三儿，你是冲着妹妹是罗文昌的小妾，有人撑腰跟老子过不去是吧？我告诉你，再胡扯我今天就弄死你。
1: 谁弄死谁还不一定，有种你动一下试试。
4: 你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啊？我爸在里边躺着，你们就在外面大打出手是吗？
0: 我告诉你，我爸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一个都别想活了。
3: 哥，医生。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

0: 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医生呢？医生怎么还不来？
1: 杜爷，杜爷他没气儿了。
2: 杜爷，杜爷，
0: 杜爷，你不能丢下我们呀！
2: 杜爷，
1: 杜爷，
0: 丢下我们怎么办？
3: 行了，都别吵了，
2: 我就不相信，我爸连我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就这么走了。
0: 杜爷他脉都没了。
2: 杜爷，
0: 杜爷，哎呀，杜爷，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杜爷，
2: 杜爷，你挺住啊！杜爷，
0: 你什么人啊？让进来的，出去。
4: 是你，我帮你看看呗。
2: 你行吗？
4: 行不行？我先看看呗。

0: 小姐，我觉得你爸可能还有救。我觉得你爸没断气儿，他应该是那个传说中的那种假死，在医学上叫做间歇性的休克。你爸就是间歇性的休克，
1: 这个你也懂啊？
0: 我大学里面选修的是医学课，而且做过一些简单的临床实验，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现在要是不及时手术的话，恐怕就真的晚了。
2: 不是，你这上来就要给我们舵爷开膛破肚，连个全尸都不留。
3: 海妹，你可得三思啊。
4: 是啊，大小姐，可不能随便相信陌生人。
5: 已经这样了，不如拼一把。
1: 对呀，总得试一下吧。
2: 拼什么拼呀？这是舵爷，
6: 别吵了，别吵了。救，一定要救！不到最后一秒，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可是手术室被高官占着，进不去呀。啊，
0: 没事没事，我去帮你们看看。赶紧把你爸送到手术室来，我去给你们看看。
6: 好，快快快快，来，慢点啊！
1: 段爷，挺住啊！
6: 慢点。

0: 我们已经尽力了。别说这种话，我没办法向司令交代，赶紧。
1: 干什么抢救啊！快！干什么呢？我找你们院长，院长正在里面做手术，
2: 灯都已经灭了，说明手术已经结束了。
1: 那我们怎么着？范博说了，任何人不能进行手术室。
3: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2: 讲道理！找我们尚副专家。
3: 站住！

0: 你马上解剖室，我要一份医学鉴定。钱处长，我们这儿是抢救室啊，外边很多病人等着手术呢。
1: 王院长，
2: 你是不是活够了？
0: 啊！哎，手术都结束了，赶紧把这手术室腾出来，还有病人呢。
1: 你哪位？
0: 什么哪位啊？哎，这人都已经死了，就赶紧腾出来，还有
1: 人是死了，我想站多久我站多久。
0: 你这是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赶紧挪床挪床，水诊。

0: 这句我可告诉你了，这袍哥可不是好惹的，你当心早办点账，被人打黑枪了。
1: 哎，钱处长，我有个办法，你看咱们医院太平间又大又宽敞，能不能让法医去那儿检查尸体啊？
0: 今天就给袍哥一个面子啊！但是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0: 钱处长，我马上安排。快，赶紧安排什么？赶紧快快快快快！你们都出去！我们马上要给病人做手术，你们出去！
1: 别走，别走，出去！
2: 还看什么？赶紧抢救啊！什么？死了？是的。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得上军事法庭了。
3: 司令，如果非要去军事法庭，我去；绝不连累你。
4: 钱处长，死者身中两枪，肩头那一枪是狙击步枪所伤，真正致命的是胸口那一枪。
3: 我看一下子弹。
5: 也就是说是这一枪是吧？
3: 是的。

0: 您安慰请。哎，还不错啊。不错不错，
1: 客官您休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0: 谢谢。哎呀，折腾一天是真够累。哎呀，
1: 我们俩这脸啊，一会儿洗完了以后，这水都是黑的。
0: 老师啊，咱们这是逃难，就别那么讲究了。哎，这样。
2: 一会儿我上街给您买瓶雪花膏，您洗完脸好好擦擦。
3: 雪花膏啊，自己留着吧。见女朋友你就擦擦漂漂亮亮的啊。<笑>
2: 咱们这一路旅途颠簸，再加上碰了这一串的倒霉。
4: 方孟凯这个时候突然回来，他想干什么呀？
2: 司令，昨天在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还见过他。
4: 医院急救室？
2: 对，就是在抢救朱长官的时候。
4: 这方孟凯肯定有问题啊，他肯定有问题。
2: 司令，没准是个巧合呢。
4: 是真的也好，巧合也罢，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2: 司令，轩轩和方孟凯是娃娃亲，这是姻亲自定的。
4: 现在就是亲娘老子也不行，朱长官事故未寒，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司令，
5: 你小子臭脾气您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话，那轩轩他……
2: 我不抓凶手，我怎么向总裁交代啊？
4: 小左。
0: 马上把方孟凯抓起来。是。来了，哎，老师，赶紧的，趁热。哎呦，烫死我了！哇，来来来来来，我也真饿了。哎，饿了吧？尝尝这个面，看看怎么样？哎呀，味儿怎么样？
6: 很好吃，很好吃。哎，
0: 这都不算什么，这两天有空啊，我带你到江边转转，然后再带你好好尝尝我们雾都的美食。
6: 好嗨。

0: 神经了。
1: 怎么了，母后？
2: 哎，快点，怎么回事？
3: 给我上，快，快点，
1: 走了，走。老师，快上去，站住！
4: 药啊！
5: 啊！
4: 这一把年纪了，摔下去会不会很难看呢？
5: 带走。
6: 王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是第三次见面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啊，
7: 那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钱耀祖，雾都警备司令部行动处处长。
0: 行动处处长，那我想问一下钱处长，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啊，
7: 不是抓，是请。哎，边吃边聊。
0: 钱大处长的饭不是白吃的吧？

0: 关键是方先生枪打得非常准。
1: 今天请你来啊，主要是想切磋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0: 你那枪打得真准啊，一枪毙命。
2: 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行不行啊？
1: 好，那我就说明白了。就是因为你那一枪，是一位党国要员驾鹤西去。
2: 狗屁！老子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凭什么栽赃陷害我呀？
0: 何东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现在是重要的疑犯，你要老实交代，我可以马上放你走。
2: 我交代什么呀？我。
3: 既然你说我杀了人，证据呢？
0: 这枪你应该认识吧 ？M1906 型勃朗宁手枪。尽管你想毁灭掉证据，把枪扔了，
3: 可是还是用不着它。我承认，我在火车站的地下捡了这把枪。当时现场极其混乱，我不过是为了防身而已。你不能因为我捡了一把枪，就说我杀了人吧。嗯，
0: 那我问你啊，你今天机场局急救室是为什么？
3: 哎，我替你回答。
0: 你是想看一个人是生是死，对吧？

0: 我现在要见我的老师。好，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2: 雷总，
3: 去，放开我！
2: 来人，听见没有啊？
4: 哥，喊什么喊？
2: 你们把我学生关哪了？什么学生？别把这牢房当成学校了啊！
4: 我要见你们罗司令，快点！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我是大人，你挨揍啊！
0: 事到如今啊，由不得你，聪明点，赶紧说出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
5: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你来雾都执行什么任务？和谁接头？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就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告诉你，来到这儿，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和我们的配合，否则。
5: 死的真的很难看，你们太可笑了，没本事去抓共产党，拿老子到这儿来顶缸是吧？我告诉你，老子没那么好说话。我倒是想看看你嘴能硬到什么时候。
0: 继续。
6: 老爷呀，你怎么还不睡呀？天凉了，穿件衣服吧。这兵荒马乱的，孟凯到现在也没个消息，我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7: 孟凯从小离家当兵，他是见过大世面的。
6: 我这几个孩子当中啊，就说他脾气大，遇到事情爱冲动。
7: 当初真不应该让他去香港读书，这么远出点什么事情，都鞭长莫及啊！孟凯脑子聪明，从小就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的硬功夫，就算遇到了什么事儿，他也能对付过去的。你放心吧，啊。
8: 中状元，捉红袍，毛茶公花好啊啊，好新鲜呐、啊！<笑>真好听，姐姐，你能教教我吗？没问题，只要妹妹喜欢，我回头教你，我们安庆人都会唱两句。<笑>谢谢姐姐。哎，妹妹，你是大学生，以后也教我学学诗文呗？
9: 行，那咱俩一块儿学，嗯。
8: 来坐。

0: 老爷，
1: 嗯，
0: 你尝尝。
1: 嗯，
0: 这是我亲手卤的。
1: 哎呀，味道真不错。小婉，你再练能赶上刘妈了。
0: 刘妈算啥？我现在在跟昌隆饭店的大厨学艺，过几个月摆一桌正宗的川菜给老爷过生日。
1: 嗯，真有心啊，真有心。
2: 小雨啊，以后你得多向三姨太学学。你看看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得多学学厨艺才是，知道吧？
0: 嗯，知道了。
2: 啊，小婉们，老爷生日我自有安排，你就不必费心了。
0: 好，
1: 行，你们先吃，我有事先走了啊。

0: 哎呦，司令早啊，
1: 关副官，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孩子生了，
0: 生了，生了，母子平安。
1: 哦，大胖小子，
0: 是个女儿。
1: 哎，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啊。看见我们家轩轩没有？比儿子强多了。
0: 罗小姐聪明漂亮，谁比得上啊？司令，我给您带了喜蛋，还有太太们呢。
1: 哎呦，你看你看，这样让太太啊，待会回头给你包个大红包。
0: 谢谢司令
1: 啊。这个来年呢，你再生一个胖小子，传家继业那还得靠男孩。
0: 司令，方文凯到现在都没找，钱主任等着你呢。
1: 嗯，啊，
2: 老爷，老爷。等等！
1: 哎呀，来，慢点，老三，慢点，
0: 老三，怎么了？有事啊？
2: 老爷，今天是六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去三清观拜神。
1: 哎呦喂，你看我这记性啊！不过今天有事儿，打死朱专员的那个凶手啊，抓到了，正在过堂呢。
2: 是谁打死朱专员的？
1: 方孟凯呗。哎，你打听这干嘛？别忘了家规啊！

0: 呀，这一大早的这么着急干嘛呀？
1: 轩轩，出大事了，方木凯出事了。
0: 大早晨你逗我是不是？我可在香港呢，出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说呀，刚才我听你爸冒了一句，说方木凯被抓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我爸说的。那我爸人呢？
1: 他刚走了，去司令部了。
0: 那好，我知道了，谢谢陆毅啊。
2: 你们这些事情一定要记清楚啊！哎，其他不要管。对对对，好好好，行，就这样。
3: 老爸。
2: 哎呦，大小姐，你怎么来了？今天不到学校去了？
3: 这不是看您最近工作忙嘛，太累了，我专门啊给您熬点汤送过来的。
2: 真的？
3: 我今天加了黄芪，补气血的。
2: 哎呦，我宝贝女儿什么时候变成中医了？
3: 为了我老爸，不得多学点吗？
2: 哎呀，好好。
3: 来，爸爸，来尝尝。
2: 嗯，
3: 怎么样？
2: 哎，不错不错，挺好。
3: 好，爸爸，多喝点啊，爸。
2: 嗯。
3: 爸，是不是你让人把孟凯给抓起来的？
2: 我们说好了啊，公务上的事情不许问。
3: 这怎么能算公务呢？我跟孟凯可是您自己定的娃娃亲，我怎么能不问啊？
2: 哟，那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3: 嗯。
2: 好吧，我就告诉你一句啊。
3: 嗯。
2: 上峰派来的督导专员被乱枪打死了，方孟凯有重大嫌疑。好。
3: 那是嫌疑，又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老爸，你就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把孟凯给放了呗。
2: 你有点胡闹啊！你以为是小孩玩过家家呢？嫌疑犯说放就放了？
3: 这怎么能是胡闹呢？依我对孟凯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2: 你对他了解啊？你说他离开雾都多少年了？你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了吗？你们多长时间没联系了？你说他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跟督导专员同车回来？为什么呀？
3: 我不管，反正凭我的直觉，他就是被人冤枉的。
2: 这事你不要管，听我的，弄不好影响到老爸，知道吗？
3: 不管，真不管。得，
2: 哎，没喝完呢，
3: 我给你喝，自己想办法。
2: 哎，
3: 爸，我走了啊。
2: 轩轩，这哪是小棉袄啊？
3: 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好吗？

0: 喂，怎么样？这个月工厂的效益好吗？收入是又减了一成，如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各种苛捐杂税，民不繁多。不过咱们家算好的，杨家姚家减了三成都不止呢。梦瑶啊，看来爸爸把这个工厂交给你啊，这选择是正确的啊！
1: 是爸您掌控的好。
2: 下一步，我想压缩经营规模，以咱们家的老本行绵沙业为主。这个主意好啊！这老百姓总是要穿衣吃饭的，啊，万全之策呀！
3: 老爷，大小姐，罗小姐来了，
4: 快请她进来。
3: 请她，谢谢曲姨啊，谢谢。
4: 孟小姐，方伯伯，
5: 哎，
4: 孟凯出事了，他被军警抓走了。
5: 这怎么可能呢？孟凯在香港呢。
4: 哎呀，他昨天就回来了，结果晚上就给军警抓走了。
5: 为什么？
4: 我刚才赵爸问了一下，他说什么政府的一个高官昨天在火车站被遇刺身亡了，他们现在怀疑孟凯就是杀人凶手。
5: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的儿子我了解，他怎么能会去杀人呢？
4: 对呀，军警不是归警备司令部管吗？你没求求你爸呀？
5: 我求了没用。
4: 方伯伯，您快想想办法，救救孟凯吧。那，要不方伯伯，我也再回去想想办法。
0: 好。
4: 行行行，那你赶紧回去吧。方伯伯再见，孟小姐再见。爸，这怎么办呢？要不，您亲自出个面。
0: 你什么意思啊？ 想让我去找罗文昌？
4: 我，
0: 除非我死了。
6: 方凯，既然你还不说的话，来到我的地盘上了，我就让你尝尝新鲜的。

0: 方孟凯，
1: 没想到你小子还听人女人语，连司令的千金都来替你说话。
0: 这么说你嫉妒了？
1: 我嫉妒什么？我嫉妒。别看你们俩是麻花旗，最后谁抱的美人归还不一定呢。
0: 钱处长，这跟你办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1: 他是你亲戚啊！继续。

0: 你看又漂亮了啊！
1: 行，
0: 孟瑶啊，我呢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猜出来了，为了孟凯的事情，对不对？
2: 哎呀，姑父，我知道你喜欢收藏，你看这是宋徽宗的瘦金体名作，您笑纳。
0: 哎，孟瑶，这是干什么呀？
3: 说起来，说起来，说起来，
0: 把姑父看成什么人了？啊？
4: 虽说你姑姑已经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吧。
2: 正因为是一家人，孟瑶才斗胆求姑父您放孟凯一马。
4: 哎呀，孟瑶啊，这事儿你还真难为姑父了。如果是打架吸毒走私案子，大不见小不见也就算了，你哪怕是一般的命案，我一句话说放就给放了。可这案子真有点……
2: 不，来，咱们边吃边聊。
4: 哎，好好好，
0: 红烧肉，这隆昌的红烧肉我最喜欢。
2: 哎，那您就多吃点。
0: 行，
4: 孟瑶啊，
2: 哎，
4: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这个忙，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你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再说了，你把刺杀政府高官的杀人犯给放了，

0: 我这个警备司令的位置还能坐得住吗？对不对？吴府，那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了吗？啊，说实话吧，我是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家人的身上啊！我告诉你吧，这回方孟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啊！
1: 孟瑶，你呢就体谅体谅姑父的难处吧。姑父，您就算不看在咱亲戚的面子上，你也得看我爸的面子吧。你们当年可是换帖子拜把子的兄弟，我爸为您的事儿当年可也没少费心啊。
0: 嗯，你爸的情我绝对领，不过他已经跟我断交多少年了。
2: 行，孟瑶，我看你这个侄女的面上，我再去问一问，好不好？当斩的罪，我能拖，我给拖一拖，行不行？哎呀，
1: 姑父，还是你好。
0: 哎，你说那个字画是宋徽宗的《瘦金字典》？
1: 对对对对，您先看看。
0: 哎呦，好，
2: 喜欢我再给你拿。
0: 哎呀，这宋徽宗的字儿就是漂亮。
3: 哎，那个方孟凯的招了没有啊？他一问还是三不知，所以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共党造。
0: 所以司令，我觉得方孟凯不像是造，
3: 共党不是招就是扛，他既不像招，也不像扛。另外，他在香港待那么多年，怎么可能跟共产党有联系？
0: 怎么就不可能啊？共产党无孔不入。 那香港他是世外桃源吗？再说了，现在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他，
3: 可毕竟都是疑点，我没有证据。
0: 比窦娥还冤的不止方孟凯一个，活该这小子倒霉。江总，就看你的本事了啊！把这件事情你给我做实了。
4: 是，司令。
3: 难道您就不考虑轩轩的感受？
4: 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自己的，你这个人就是儿女情长，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再说了，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那钱少佐，那就是一个好男人。
3: 谢司令，那我先去工作。
0: 吧，去吧。
3: 是。
0: 司令，人命关天的事，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4: 你三思而行吧。
0: 你跟方孟瑶旧情难忘。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人家不肯嫁，你呢在这傻等，管用吗？
0: 子
3: 健，我给你姐姐啊，给你物色了几个好姑娘，你挑一个，赶快成家。
0: 不是，姐夫，您这话说的挑一个，那找老婆又不是买东西。
3: 这个老光棍。

0: 本应该我亲自上门拜访，一你那是衙门，说话不方便；二呢，最近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才请您过来。
1: 方老板客气啊，您可是雾都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能为您效劳，王某求之不得。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今有一事相托，我儿子昨天从香港回来，还没有进家门就被警备区司令部抓去了，说是他杀人了，我想请你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了。
1: 哎呀，方老板，你儿子的案子我是知道的，可这跟刺杀政府要员搭了边，这可就不是一般的刑事案，很难办啊。
0: 王局长，王局长。

0: 脾气是不好，但是说他滥杀无辜，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罗文昌捣的鬼，因为我跟罗文昌以前结过梁子，这你也是知道的。方老，你帮我疏通疏通，把我儿子搞出来。
1: 方老板难得开金口，这个面子王某是一定要给的。啊，那就先容我帮你找找路子，疏通疏通。
0: 如果人放出来，我还有忠心。
1: 那就谢谢方老板，
2: 拜托了。
3: 雪雪，这件事儿要是让老爷知道了，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4: 卢姨，您就说帮不帮忙。
3: 看在你平时对我不薄的份上，我就帮你一次。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5: 没问题。回头红磨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4: 行，赶紧走。
6: 哟，范姨太，罗小姐，稀客。
4: 我们可不是来这做客的，我是来探监的。
6: 哦，是看谁啊？
4: 方孟凯。
6: 这好像不太方便。他是重要嫌疑犯。处座有令，谁都不能看。
3: 看来庞队长端的是前药组的饭碗喽。
6: 范姨太，这小子可不敢，我对司令那是马首是瞻。
3: 那不就结了？这做人得讲究点良心。轩轩和孟凯是定了娃娃亲的，给他送点吃的，说几句贴心的话，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6: 那有范姨太这句话兜底，小子当然没问题。不过只能有五分钟。来人，带罗小姐去方孟凯的牢房。
7: 是。
4: 卢姨，我先去了，谢谢啊。
6: 范姨太，请坐。

0: 慢点，慢点。等等。
1: 萱萱，是你吧？
0: 他们怎么能对你下这么狠的手啊？
1: 萱萱，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走，免得受牵连。
0: 不，我不走。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再次见面，竟然是在这样的地方。
1: 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放心吧，我没事了。你忘了我是属猫的吗？死不了。
0: 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给我开玩笑？
1: 秦轩，生死在天，你不用管我。如果方便的话，麻烦你照顾一下我的老师，他叫宋启刚，也不知道钱阿祖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0: 宋启刚，我记住了。
2: 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

0: 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诚意华多有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出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就喜欢啊，这诚记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

0: 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2: 成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

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庞队长，看您一表人才，不知道有没有成亲啊？
1: 啊，这我们整天打打杀杀的，也没几个钱，这哪家好姑娘能看上我呀？
0: 你这是哪里话？这男人啊，在这个年头能打能杀，女人才安全呀。回头啊，我介绍几个好姐妹给你认识认识。
1: 哟，那谢三姨太成全，以后有什么吩咐啊，尽管跟小的说。
0: 好。
1: 三姨太，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我们请卢小姐出来吧？
0: 我看不急吧。

0: 你现在这委屈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尽快把你救出去。孟凯，你是回嘉陵江看风景的吗？
1: 是我家陵江风景吧？那你是来三清观烧香的？烧香？金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不进寺庙烧香的。好了，金轩，赶紧走吧。
2: 我要见罗司令，我要见罗司令，
3: 你给我叫！
4: 你给我叫！
2: 啊！
5: 司令是你想见就见的。
3: 我要见罗司令，我有重要情况跟他说。
5: 我告诉你老东家，少跟我来这套，老子答应他。

0: 常队长，说不定他真有什么情报呢，让他见一面又何妨，功劳还不都记在你的身上。
1: 是，太太说的有道理，我一会儿就来。
2: 卢姨，赶快走吧，就你是菩萨心肠，啥事都要管，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3: 司令。
4: 啊，就是你嚷嚷着要单独见我呀？
1: 对。
4: 有啥子重要情报啊？
1: 我要单独跟你谈。
4: 啊，你谱子倒不小啊。好，我给你这个面子，胖子，你下去吧。
3: 司令，我担心你有危险。
4: 哎呀，让你下去就下去，老子是舔着刀尖子过来的人，我怕啥呀？
1: 下去吧。
3: 那我在门口守着。
4: 怎么，单独谈什么呀？是告密你的学生方孟凯？
1: 我让你立刻把方孟凯放了。
4: 这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你老子要不放呢？
1: 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这是命令。
4: 命令？你是哪一国？
1: 石龙对石虎。
4: 金银五万五，
1: 谁人识得破？
4: 快到雾都府。江团，哎呀，您是江团？
1: 怎么罗司令认为不像？
4: 哎，不不，像，像。哎呦，哎呦，我江团大人呐，你让我想死了。我以为您死了，我想我可怎么向上方交代啊？我正想着呢。让你生活了，来人，胖子，
5: 快，
4: 来来，打开，
5: 啊，打开，
3: 是，
4: 说过来，你生活了，
5: 西南长官公署吗？我找一下李秘书啊，啊，李秘书你好，我是方氏集团的方静斋，啊，哈哈哈哈，我想去探望一下刘长官，什么？刘长官住院了，啊，刘长官在哪家医院住院呢？我想去探访他一下，麻烦你给我禀报一声。好，谢谢，再见。

0: 现在有消息了吗？该找的人都找了，还是无济于事。
1: 你去找罗文昌了？糊涂！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当年我罗文昌、董振山结为拜把子兄弟，我为什么跟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因为这个罗文昌他根本就不是人，他跟董振山还不一样，这是个坏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2: 你居然还舔着脸去找他！妈，我错了，我错了。哎呀，你这个弟弟也是，好好的在香港他不待着，非要跑回雾都来。他跑回来干什么？你说惹上了啥事之祸？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哎，
1: 这么大的一个叫人伤心。
3: 宋专员暗度陈仓，来到雾都，兄弟我失敬失敬。得嘞，我呢自罚一杯，赔罪啊！
4: 何尊啊，
3: 这
4: 客气了，不必多礼。
3: 哎呀，大专员出场，兄弟我如释重负啊！

0: 您说啊，真要打死的那个庄严是您的话，哎呦呦，您看我这臭嘴。我的意思是说啊，魏博殉职那个朱长官什么情况啊？
1: 共产党太狡猾
0: 了。哦，
1: 那是本人使的障眼法，那位朱长官不过是江村的替身而已。
2: 哎呀，高，实在是高。宋专员，兄弟我佩服佩服啊。
1: 不过你们的表现让我太失望了。据说共产党特使藏獒跟我同车而至，你们居然把他放跑了，这该如何解释啊？
0: 宋专员，这不能怪我们，
2: 这要怪那保卫局，他没提供任何情报啊。
0: 不过您放心，我已经下令了，限期缉拿归案。
1: 蓝烟计划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切不可有半点闪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罗司令对自家的侄子倒不讲私情，这一点兄弟我非常敬佩。
0: 那当然了，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嘛。哦，专员，我马上放了方孟凯。
1: 不，我让你把他拉出去公开枪毙。
0: 公开枪毙？这不是您学生吗？
1: 我的意思呢是这样。
3: 方孟凯不肯交代，方家又在四处的活动，我担心的夜长梦多，干脆把方孟凯给毙了，这样我们对上峰也好有个交代。
4: 这么快？
3: 嗯，
4: 好好。什么时候执行？
3: 后天上午，地点就选在大平刑场。这样你告示上一定要写清楚，凶手是共党特使藏獒。
4: 司令，你这
3: 什么这呀？这是命令。
4: 是，您这是一箭双雕之计。
3: 交代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去吧。
4: 是。

0: 么会是共产党呢？把一个国军的大官给枪杀了。
1: 妹妹，那边围了这么多人，他们都在看什么？
2: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1: 黑梅，是不是哪个人？
2: 好像是吧。
3: 梦瑶，这是我的一点首饰，现在家里钱紧，你先拿去用吧。
4: 冬姨，再紧也不能用你的钱，再说也没到那个时候。
5: 梦瑶，梦瑶，孟凯出事了。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布告，警备司令部明天要公开处决孟凯。啊！
6: 哟，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
7: 风寒发热，要放病毒。
4: 特派员，您的伤好些了没？
8: 守着药铺能不好吗？你刚才说方孟凯不是咱们同志。
4: 对，暗号对不上，至少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
8: 哎，雪雪，你跟孟凯不是在谈朋友吗？
4: 对啊，不过他去香港之后我们联系非常少，对他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8: 那你们说说方孟凯杀江涛的动机是什么？

0: 当天我也在现场，江豚应该是被我们的人击毙的，很显然，秦耀祖抓不到我们，就让孟凯当我替罪羊。是这样，
1: 那我找上级，跟相关的当地人联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0: 那等了啥时候啊？
2: 既然孟凯是被敌人诬陷的，那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他救回来。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
2: 当年在战场上，我们俩是生死的兄弟。那你们也很熟啊？
3: 说来话长，以后再告诉你吧。人一定要救，关键是怎么救，
2: 还要提防敌人的陷阱。
3: 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父亲那边的情况，救人的事儿我们来负责。
2: 好。
3: 我说上校。
2: 哎，罗小姐，你是要去哪儿啊？
4: 钱处长，您这是在盘问我吗？
3: 哎，没，你别误会啊，你不是司令千金吗？我担心你的安全，万一出现点什么事儿，我不好意思司令交代。
4: 那谢谢钱处长的好意，不过我今天就是想自由自在的逛逛，您看行吗？
3: 行啊，当然行。哎，要不我派两个人跟您？
4: 不用了，谢谢您啊，钱处长，再见。
3: 啊，
4: 麻烦让一下。
5: 真是个傲慢的公主，司令，方孟凯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现在还没有定论。您就要处死他，现在还给他加上一个共党密使的罪名，这简直太过分了。
6: 哎，明天就由你来负责执行。
5: 让我亲眼看见方孟凯死？
6: 怎么，不行啊？
5: 行。

0: 这些人我儿媳妇儿不用修。
1: 李秘书，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找我就好。
2: 谢谢。
0: 这里头是一栋别墅洋房的地契，我听说刘长官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栋小洋楼地点不错，交通也方便，生活也比较方便，而且特别适合年轻人。替我转交给刘长官。
3: 王老板，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0: 哎呀，摊上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办呢？麻烦你把这个替我转给刘长官好吗？
3: 刘长官答应过问了，我马上打电话让警备司令部速报材料来。
0: 今天就要问斩了，这边材料还没送呢，那还来得及吗？
3: 王老板，官场办事就是这样，程序是必须走的，李老只能碰运气了。
1: 爸，爸，爸，小张快过来，赶紧送急救室。

0: 然后说，你来宣布吧。
1: 森不是让您来执行吗？
0: 让你宣布你就宣布，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是，
3: 大家都安静一下，我宣布雾都司令部宣判令，兹有共党密探方孟凯，代号藏獒，恣意行凶，枪杀政府要员，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雾都司令罗文昌签发，对方孟凯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4: 看看一表人才，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嘛？
5: 太可惜了，年纪轻轻的没了命，家里人不知道有多难受啊！
1: 这都什么世道，真是作孽呀！
3: 方孟凯要上路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我没有杀人。我说了，那把枪我是捡来的。你们这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1: 人证物证都全，你还想抵赖啊？
6: 大家都好好看看我身上的伤吧。这都是他们刑讯逼供我，非得逼我说是我杀的人，但是我没杀人。他们这是滥杀无辜。
7: 我看他们俩连土匪都不如。
3: 行行队，准备。
8: 没要杀我弟弟，先杀了。
6: 姐，
1: 你干什么？
8: 乔祖，除了会滥杀无辜，你还会什么？我弟弟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更不可能行凶杀人。
1: 那他不是你就是了。
3: 我告诉你，方梦瑶，你弟弟方梦凯是共匪，你这么做，我可以给你定个通共罪，一块给他毙了。
6: 乔祖，你他妈王八蛋！姐，你赶紧走，赶紧走啊！他们都是一些滥杀无辜的王八蛋，都是些疯狗，你赶紧走啊！
8: 我走。
0: 梦瑶，你走吧。
8: 徐子健，没想到你现在也跟这帮人一起狼狈为奸，滥杀无辜。
3: 把他拖走。
8: 我也是无辜的，我不走。我不走。
6: 姐，姐，赶紧回去，回去照顾好家里，照顾好咱爸，赶紧走啊！
8: 不走。
3: 好，那我就送你们姐弟俩一块上。
9: 让开。
3: 举枪，准备。
6: 姐，
1: 不要，
6: 准备。
8: 千万不要枪，这是敌人设计的圈套。
10: 如果没有人解放他，你马上把方孟凯给我带回来。
3: 准备。

0: 怎么回事？不凯。
1: 司令，您这是搞什么名堂？一会儿抓人，一会儿放人，人我带回来了。哎，
2: 方孟凯并不是藏獒，江腾有令，立即放人。
1: 江腾不是死了吗？
2: 那是个替身，幸亏是假的，不然啊，我不死，我得脱层皮。
1: 不是这个江腾，简直拿我们当猴耍了。
2: 哎，行了行了，别计较了。 来，把方木凯带来。
3: 什么混账东西！谁让你们给他带这个的？来来来，带。

0: 出出气。
1: 是。
2: 啊，哎，当然了，这个我姑父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听信谗言了。
0: 行了，不说了，这页就算翻过去了。你放心，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找你麻烦了。来人，
3: 什么意思？
0: 是，你换了衣服再走，你瞧瞧你这一身脏兮兮的，那回到家里，我那老大哥又得骂我不仁不义了。啊？
3: 谁说我要走了？
0: 啊？
2: 大侄子，什么意思啊？
3: 我老师呢？他要是不走，我也不走。
0: 啊？
2: 你这个娃娃够仁义，好，我喜欢。来，有请宋先生。
4: 穆凯，
3: 老师。
2: 孙先生，对不住，对不住，俺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抱歉，抱歉啊。
3: 老师，你还好吧？
4: 我没事，他们给你打成这样。
3: 没事，咱们走吧。
4: 走。
2: 哎，那个我派车送送你们吧。
3: 老师，这就是我家。
5: 好，
3: 请进吧。老师，我怕家父会担心，所以等烧好之后再帮您引荐，请见谅。
6: 老爷，小少爷回来了。
7: 爸，
8: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7: 瞧您说的，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爸，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在港大的老师宋吉刚教授。我在香港这些年啊，多亏了他照应。
6: 老人家您好。
9: 您好，您对犬子真是义薄云天呐。请坐。
6: 好，谢谢。方先生，您严重了。
4: 孟凯啊，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在香港的时候，要不是他舍身救我，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10: 我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难道你们自己家里就没有姐妹吗？有事说事，赶紧把人放了。
11: 教授，我告诉你，他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0: 那倒是，大人兄弟，你讲道理是不是？
12: 你看那姑娘
13: 在干嘛？
12: 你们怎么还打人？
11: 打的就是你。
13: 弟兄们，给我教训教训他。

0: 没事吧？累死了！走走走走走走！警察来了！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跟我走！
1: 方乐先生，感谢您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接受我一拜。
2: 郭家能碰上你这么讲仁义的老师，那也是他的福气呀！啊！
3: 孟凯，
4: 哎，姐。
2: 哥算回来，哎，谢谢你啊，姐。
1: 谢什么？以后哪儿都不许去，一家人在一起才叫家。
2: 我听你的。曲一啊，晚上多炒几个菜啊，我要跟宋先生好好的喝几杯。

0: 你就应该住在我家，房间都准备好了。我是不想给你们家添太多麻烦，你倒是应该住在家里。眼下雾都这么乱，我必须得陪他把事身边。
1: 现在咱们安顿下来了，就应该静下心来了，搞咱们的科研。
0: 是啊，眼下是战火纷飞啊，
1: 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搞科研？科学是没有政治色彩的。
0: 早晚有一天，这天下会太平。到那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造福于民众，这该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跟老师在一起，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1: 行了，不说虚的，眼下第一位啊，是找到房子，找到实验室。
0: 您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
2: 秦轩，那个让你做麻布衣衫的人来了，
3: 我先过去。
2: 秦轩，我们工作做得可以呀！哎呦，先不跟你说了，走了走了。秦轩，记得早点给我们报喜啊！
4: 好的，
0: 送给你了。

0: 爸，
1: 嗯，
0: 行了，你这刚出院啊，别练了，坐下休息会儿吧。
1: 好好好好，
0: 坐，
1: 活动活动筋骨。
0: 哎，爸，
1: 哎，
0: 我这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你这么着急把我从苏联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 女儿啊，眼下是乱世之秋啊，袍哥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我这身子骨也不大好，万一我闪失，啊，我得找你出出主意啊。
2: 爸，别想那么多，身体要紧啊。对了，您和罗文昌还有方静斋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女儿，这个事儿啊，藏在我心底20多年了，我该告诉你。
2: 20多年，到底什么事儿啊？
1: 20多年前，我和罗文昌、方静斋结拜了兄弟，啊，害过袍哥。有一天，罗文昌跑过来，让我跟他去报私仇。我无意中就卷进了一场密诉案，后来我才知道，被杀的这家人家是共产党。
2: 咱袍哥的祖训不是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吗？
1: 是啊，他罗文昌为了讨好老蒋想当军阀呀。我现在一想起来罗文昌，我就恨之入骨。
2: 爸，你也别这么憋屈窝火的。罗文昌干了这么多坏事，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迟早有一天他会遭报应。
0: 共产党的势力现在越来越大，将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孩子，饶不了他，也饶不了我呀。我也参与了，这手上也沾了鲜血了。将来共产党打起来天下，我也肯定没好果子吃。
2: 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看来咱们得弄批武器，把袍哥武装起来。只要有了武器，就算他共产党来了，也得高看咱们一眼，说不定还能跟他们谈谈条件，分几块地盘呢。
1: 女儿啊。

0: 好主意，有计谋，有计谋啊！
1: 爸，乱世之秋，我们得抓住机会，浑水摸鱼，捞他一笔。
0: 那捞啥子呢？
2: 捞物资，捞武器，捞人心，能捞的咱们都捞。好歹咱们袍哥十几万人马，只要不跟政府作对，我想没人敢把咱们怎么样。
3: 好闺女啊，你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没有白学，我的钱没有白给你掏。
2: 那当然，放心吧，爸。将来我挣的比这十倍还多呢。
4: 哎，你看着安娜是个好姑娘啊，
3: 她跟你忠心耿耿，你可不能亏待她呀。
2: 嗯，安娜在苏联的时候救过我的命的。
4: 嗯，
2: 我们俩早就结拜成生死姐妹了。
4: 嗯，这姑娘我喜欢。嗯，
5: 宋老师现在忙什么呢？
6: 妈，哎，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累，天天到外面去，到处找这个实验室的地址。不是租金贵，就是因为不适合做实验，他都急死了。
5: 钱不是问题，需要钱的话上你姐那儿拿去啊。你们研究什么课题呢？
6: 我们研究的，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一种空气净化剂，它能够研制成功之后呢，就能消除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去除异味，比如说这个爆炸之后的这个刺鼻的气味什么的。
5: 这是好事啊，功德无量啊。
6: 爸，你决定了下这儿了？
5: 决定了。
0: 我不行，
5: 我没看见你底下那个鞠躬。
0: 那不管。
5: 你玩了，你就玩赖吗？你这
0: 什么？我玩赖，你毁棋，你好意思吗？
5: 什么我毁棋？我就没看见你底下那个鞠。
0: 我不跟你玩了。什么呀？你这是
7: 玩？我也玩。
8: 老爷，
7: 哎，
8: 哦，小少爷，大少爷回来了。
7: 哦，是吗？哎，大哥，
8: 哎，小弟，
7: 大嫂，
8: 哎，弟呢？
6: 刚才不跟我下棋吗？下不过，跑厨房倒酒去了。
9: 哎呀，小弟，我听说你一回来就碰到很多事儿啊，他们太没人性了。
6: 都过去了，就不提了。我这不好好的没事吗？哦，
9: 好多年没见了，你越来越结实了啊。
6: 晶晶，
9: 晶晶，快叫幺爸。
10: 幺爸好。
0: 哎，还认识幺爸，真不错。来，我抱抱。哎呦，哎呀。
11: 哎呦，我看看谁回来了！哎呦，孙女，来！
10: 哎呦，来，
11: 叫爷爷看看，我看看。哎呦，
5: 长高了！跟你说啊，爷爷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你知道吗？
10: 爷爷，我也给你留了一样礼物。
5: 什么礼物啊？
10: 保密。
0: 这还保密？
9: 爹。我爸工作忙，文秀呢，他又加夜班，我想把晶晶啊放在您这儿，您看方便吗？
5: 我是他爷爷，他放在我家怎么还合适吗？啊，你俩放心啊，家里不还有曲艺伴舞带吗？晚上能不能陪着爸爸吃顿饭呢？
9: 必须的，喝两杯。
5: 好，行了，你们快去放行了去吧，
9: 快去吧，我穿收拾一下啊。
0: 我不跟你讲，你
5: 求你了，来，就算
6: 不许玩了，不许毁棋啊！
5: 刚才就算我耍赖了，被爸的牌子了。
6: 行，
5: 看看爷爷啥的个屁滚尿流。
6: 哎，
5: 来。

0: 老师，我看这实验室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条件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要价实在太高了。这个没问题，我父亲说了，实验的资金由他提供。
1: 你爸爸的钱又不是大水漂来的，你真是个不孝之子。孟凯，你有没有考虑过专利的问题啊？
0: 还不知道成功不成功呢，现在考虑专利问题干嘛？
1: 每个人的成功啊，都是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 你没发现实验室那些人啊，眼睛都绿了。我们在这里搞科研，难免会遭到他们的剽窃。我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只想留给你。我希望我的学生有朝一日能够替我站在国际科研的领奖台上的。
0: 老师，谢谢您替我着想。哎呀，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除了科研单位，要想找一个既安全又无辐射的地方，还真是挺难的。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只要相对安静和封闭的条件就可以了。只要咱们加以防范，问题不大。哎，
2: 对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搞过一个地下疏浚工程，耗费了不少的心血。
1: 疏浚工程，不就是下水道吗？
2: 老师，这您就不知道了。当年抗日的时候啊，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这些通道啊都进行了扩建。
1: 修了不少的防空洞，供市民避难用。防空洞啊，这太好了！你看啊，防空洞做实验室，既安全又安静，还能防辐射。可是，咱们两眼一摸黑，这防空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2: 这好办呀，找我爸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1: 这倒也是啊。对对对，走。
3: 你们要利用防空洞做实验室。
2: 是啊，现在不用防空了，与其让这些防空洞都空着，还不如给我们做实验呢。
3: 是，他说的这个事情是不假，但是前几年被小日本的飞机都给炸成废墟了，抗战以后也多年没用，基本上没有利用价值了。
1: 哦，是这样啊，那太可惜了。
3: 爸，我们这项科研吧。 本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后来呢，老师因为是我的牵连，离开了香港，才被迫中断的。这项研究啊，是老师半辈子的心血，不做下去太可惜了。
2: 要不这样，你领着宋老师去转一转，看中了咱家的哪块地，你们去哪去用，然后把出资。 再给你们联系一个科研所，你看这样好不好？
3: 爸，这牵涉到专利，还要防辐射、防爆炸什么的。
1: 啊，方老先生，那就不打扰了，我们另找地方。到饭点了，吃完饭再走吧。
4: 不了，方伯，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1: 实在不好意思啊，宋老师。王导，我觉得你爸爸说的可能是实话。这些防空洞啊，我们真的不能用啊。我觉得不可能。这些防空洞都建在地下，怎么可能都被炸毁呢？哎，对了，做工程肯定有图纸，只要找到工程图，我们就知道在哪建实验室。
5: 嗯，你小子真够聪明的。
1: 行，咱们还可以试试吧。
6: 明天我就去档案馆找图纸。
1: 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7: 罗司令，
8: 哎，
7: 方孟凯已经上钩了，真的？哎呀，宋专员果然厉害啊！<笑>
1: 哎呀，还是方孟凯厉害。我原以为地下疏浚是小水沟呢，光想着通过方静斋找防空洞，没想到地下疏浚和防空洞是同一工程。
9: 早知道这样，直接找图纸不就解了？只要有了图纸，我们的蓝岩计划就可以照常实施了。嗯，
10: 行，我马上派人到档案馆找图纸。不用，
9: 派人盯着档案馆就行。方孟凯呢，我还有重用。我需要把这戏啊继续演下去。
2: 爸，孟凯带着他老师回来，也是想做点实事儿，
9: 咱能帮就帮帮他们呗。
2: 我是想帮他们呐，可是他们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防空洞呢？

0: 请进。
1: 你好，
0: 先生，有什么事情啊？
2: 我想调取一下城市人防工程图。
0: 哦，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人防工程图，只有城市地下疏浚图。
2: 啊，对对对，我就是要这份图纸。请问您是？啊，
0: 我是这里的馆长赵志林，请先生出示一下证件。
2: 对不起啊，我没有证件，不过我父亲是这项工程的大股东。
0: 令尊是
2: 方氏集团董事长方庆斋，我是他儿子方孟凯。
0: 啊，原来是水电大王方大老板的公子。失敬失敬，行，您请。
2: 好，谢谢。
0: 王先生，请。好，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啊，这些市里新建的这些公共设施的图纸啊，都必须存放在档案馆，以备维护。
2: 啊，
0: 这儿。您要档案就在这个里面。
2: 哦，就是这个。

0: 怎么都是旧报纸啊？图纸呢？
1: 怎么会这样呢？这些档案都是有专人管理的。
0: 那管理这个档案的档员是谁啊？叫刘浩东。不过这个人啊，两个月前已经病故了。
1: 不对呀，这人死了，不能图纸也没了呀。
0: 图纸上哪去了呢？
1: 实在是对不起啊，这是我们的疏忽。这个图纸啊，平时用的人很少，所以我没发现他丢失了。
0: 惠图人卢汉杰为名媛，
1: 这两个人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
0: 这个卢汉杰啊，战争的时候被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这个魏明远是市政局的。
1: 好，那谢谢你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说什么？图纸不见了。
1: 馆长跟我说，这个保管图纸的档案员。
0: 两个月前就病故了，你说我们怎么那么不顺呢？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合适的地方，图纸又不见了。孟凯啊，你也别太着急了啊，好事多磨嘛，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人死了，图丢了，这么巧，我们糊弄鬼呢？
1: 这个档案馆馆长他肯定有问题。
0: 耀祖，你去查一下。
3: 是，我马上去。
1: 惠图人卢汉杰、魏明远，
0: 这两个人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
3: 这个卢汉杰啊，战争的时候被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
0: 这个魏明远是市政局的。

0: 吃饭，别动！你们干什么？执行公务，王泽，搜一搜。是。
1: 赵支点，我问你，地下疏浚图到底在哪？
2: 丢了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不说实话是吗？
1: 真是丢了呀，都报案了。
2: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刘浩东死之前都和什么人来往？还有，他家里还有什么？
3: 他是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在雾都没有家室。
2: 真的？
3: 真的。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

0: 真，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 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

0: 还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

0: 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九，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1: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5: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0: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

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剩余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

0: 受阻，开发大油田刻不容缓。
1: 茫茫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该从哪儿开始找起呢？
0: 地质部长圈画东北，专家意见大相径庭，科学解释，实地考察，毛主席亲下指示，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开发大庆油田上集。
1: 1959年9月26号晚上10点，一名警卫员拿着一封加急电报，急匆匆地跑向毛主席的书房，看到书房内的灯还亮着，于是赶紧敲了敲门，报告说：“毛主席，萨尔图那边刚刚发来电报，是否现在批阅？”毛主席一听，赶紧说：“啊，现在看，我一直等着那边的消息在。”打开电报，毛主席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道：“好，好啊，告诉他们，发动一切力量，尽快开发那里。”开发哪里呢？我们先通过大屏上的照片给您讲一个小故事，听完之后您就明白了。大屏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公共汽车顶上的大包是煤气包，里面装的是作为燃料的煤气。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这汽车不是烧汽油的吗？怎么要烧煤气呢？其实这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石油实在是太稀缺了，为此有人嘲笑中国是贫油国。估计您已经明白了，毛主席要开发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大庆油田。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仅开发出几座规模有限的小油田，每年的总产量仅390万吨。随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对石油的需求量逐年递增，达到1000万吨。为了弥补石油产量不足造成的缺口，新中国只能依靠大量进口石油。但由于西方世界的封锁，进口石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1: 1953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的一间会客厅里接见了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毛主席对李四光语重心长地说道：“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的确，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充足的石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就无法大展拳脚。毛主席迫切地希望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发出一座大油田来。
2: 他说：“中国是古大陆，都是陆降沉积地层，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0: 他说那大油田都是在海相地层沉积地层形成的，比如说中东，比如说俄罗斯等等。
1: 西方的地质学家都认为以中国的地质结构根本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油田，但是李四光并不认可这个说法。早在1935年，李四光就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书。在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中国的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因此，当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中国石油的远景时，李四光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四个字：“大有可为。”听到这里，周总理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呐。”中国石油大有可为，听起来确实是鼓舞人心。可是中国那么大，茫茫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该从哪儿开始找起呢？李四光拿着笔，在地图上指了一个位置，位于中国东北松花江和辽河之间的一块盆地。一听说要到东北去找石油，当时石油管理总局的专家们便炸开了锅。这不行，方向错了，东北绝对没有石油。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 早在1929年春天，日本政府曾派出数十名地质学家，联合部分俄罗斯地质学家一起，沿着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开始寻找石油。经过2个多月的勘探，最终无功而返。1931年9·18事变后，肆无忌惮的日本人在东北展开了长达3年的勘探工作。据说这一次，他们动用了重力探矿、地震计探矿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最终也未能找到油田。据此，日本军方和石油公司便得出结论：中国东北绝没有石油储备。
1: 面对大家的质疑，李四光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李四光为什么如此肯定这里有石油呢？这里是位于松花江和辽河之间的一块盆地。当时中国地质部另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黄吉清经过研究发现，在距今7000万年以前的侏罗纪和白垩纪，这里曾是一个大型的内陆湖盆，湖中和四周繁衍着丰富的浮游生物和动植物。经过漫长的演变，大量的沉积物堆积下来，湖盆逐渐上升萎缩，才形成了如今沼泽纵横的大平原。这样的地质演变是绝对能够满足石油形成的自然条件。虽说李四光的解释从理论上打消了一些人的疑虑，但大多数人仍然是半信半疑。后来毛主席听到了这件事，他笑着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不要总是犹豫，要先去做一做，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2: 不久，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就组织起了松辽石油勘探大队，向着东北进发，开始了石油勘探之路。到达松辽盆地之后，大家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探井，探一探地下到底有没有油。
3: 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呢，我们的工程师包括石油部的、松辽局的工程师一起研究呢，就是确定了在松辽盆地的北部布下3口基准井，这就是松基一井、松基二井、松基三井。
2: 寒冬腊月，风雪交加，钻井大队扎根东北。
1: 尽管条件极端艰苦，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2: 寻找位置，搭建钻井，一封密电改变计划，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才讲到，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经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多次勘探研究，确定了几个可能藏有石油的地方。

0: 当时负责松辽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的，是后来被称作发现大清油田工程的地质学家黄吉清。通过黄吉清的考察和推论，松辽石原普查大队和石油工业部松辽石油勘探局的地质工程师们终于定下了第一口基准井的位置。
1: 1957年的冬天，32118钻井队的同志们迎着寒风大雪，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境内的赵家屯附近。他们用几乎冻僵了的双手，扒开厚厚的积雪，将一枚标桩钉进了冻得比石头还硬的黑土地。这里就是松基一井的位置。
0: 我们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32118钻井队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大概有20多个人，他们并肩而立，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厚重的冬装。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戴着厚厚的火车头帽的男人之外，他们中还有女人和小孩，最小的一个孩子甚至还抱在母亲的怀里。他们就是钻探工人的家属。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新中国的第一代石油人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把根儿扎在了天寒地冻的东北，把家安在了荒无人烟的野外。尽管条件极端艰苦，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1: 松基一号的位置确定之后，钻探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958年，石油工业部在黄吉清的建议下，紧急从玉门油田抽调了2部苏联制造的重型乌德钻机。1958年7月9日，32118钻井队正式启动钻机，带着国人的厚望，第一支钻头轰鸣着，挖开了沉睡的黑土地。
0: 这张照片，就是开钻典礼时的珍贵留影。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戴着工帽，整整齐齐地站在钻井架上。这边这位呢，站得笔挺笔挺的，手上拿着演讲稿。这样的场面应该是开工前的宣誓大会。虽然事隔近60年，但我们依然能从这张照片中感受到石油工人的信心与激情。
1: 从这一天开始，毛主席和中央有关各部门的眼光都时刻关注着这里。随着钻井深度一天天增加，大家的期望一日日增长。终于在历经了4个多月的日夜钻井之后，钻头到达了1879米的深度。工作人员从这里取出岩心物质进行化验，这里是否有油就看这次化验的结果了。
0: 希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化验结果表明，松基一号探井没有发现任何油气。很快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短暂的沉默之后，主席说道，失败是难免的，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不过这次失败的教训要吸取，通知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找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考察，重新勘探，争取下次能够成功。
1: 随后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就松基一井勘探失败的问题召开了2次会议。黄吉清结合了现场反馈的各项问题和最新的调查数据，决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吉林省前郭旗达里洼村的松基二井。为了慎重起见，1958年底，黄吉清带领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队再次对松基二井附近环境进行调查。不仅如此，地质部还请苏联地质学家协助调查。
0: 1958年年底，负责松基二井钻探工作的另一支钻井队32115钻井队来到了预定的钻井地点。可就在大家正准备架设井架的时候，队长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地质部的急电，内容很简单，赶紧准备转移，新钻井地点随后告知。
1: 原来正在这段期间，前苏联石油地质专家布罗德来到我国访问。
2: 他是坐着飞机来普查，来看整个这个地形地貌，看了以后呢，这个苏联专家是

0: 施罗德他就认为松辽盆地啊，这是一个含有远景很大的一个。
1: 根据布罗德的建议，地质部在吉林省前郭旗岛

0: 武钻井队完成钻潜准备，星夜开钻。没想到这一次钻头刚刚挺进到162米，便在随泥浆反出的岩屑中出现了油砂。然而短暂的兴奋过后，却是长久的沉寂与等待。在接下来近2个月的工作中，钻头不断深入地心，化验员不断取出岩芯物质化验，结果却屡屡让人失望。
1: 焦急的期待一直伴随着钻头不断深入。当钻头抵达1252米深度的时候，反出的泥浆中飘起了油花和气泡，这意味着钻头终于钻到了含有油气的地层。在场的钻工和地质人员一个个欣喜若狂。
0: 钻头终于抵达了含有油气的地层，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松鸡二井的钻探成功了呢？还不是，因为松鸡二井是基准井。基准井是以了解地层结构和油气分布情况的调查用井，而不是开发所用的油井。所以即便是遇到了油气层，也不能停钻，而要一直继续，直到抵达预定深度为止。
1: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钻头抵达地下1571米时，意外发生了。由于早前忙中出错，钻具和井架在搭建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匹配，导致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无法继续深入勘探，于是被迫停工。虽说松鸡二井探测到了少量油气，但并没有达到原定钻井深度，因此严格来说，这次任务失败了。两次探索均告失败，毛主席致电鼓励。
0: 发现了油气是好消息吗？
1: 确定井位，星夜开钻，井口打斜，进退两难。
0: 打，管它下面是什么，先打下去再说。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说到，1958年年底，松基二警勘探工作以失败告终。远在北京但一直密切关注东北的毛主席，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在大家灰心丧气、忐忑不安的时候，毛主席乐观地鼓励大家：“发现了油气是好消息吗？说明咱们离油田已经不远了。总结好这一次的经验教训，下次一定可以成功。”
1: 虽然毛主席十分乐观，但大家心里清楚，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松辽盆地的油气勘探只规划了三口基准井，现在前两口基准井出师不利，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选择就成了重中之重。
0: 这最后一口基准井究竟应该定在哪儿，成为李四光、黄吉清以及地质部、石油部讨论的焦点。这是钻探任务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一次，黄吉清在设计警卫时更加缜密了。他简陋的工作间常常是彻夜通明。当时黄吉清着重参看的资料主要有两套，一套是地质勘探大队提供的最新地震勘探成果图，另一套就是各种最新调查反馈的地质资料。黄吉清反复查阅这两套资料。1958年12月，位于黑龙江萨尔图的大同镇引起了他的注意。大同镇附近有一个名叫高台寺的地方，那里的地质构造是隆起的地层，这种地层发现石油的几率很大。随后32118钻井队的地质技术员朱自成赶到高台子进行现场勘测，并且定下了松基三井的标桩。
1: 1958年11月29日，石油部发布第333号文件，正式批准了松基三井井位。随后，32118钻井队无故严寒奔赴大

0: 城镇，在缺少吊车和大型运输车辆的情况下，钻井队的工人师傅们把钻井拆开，化大为小，硬是靠人拉肩扛，把几十吨重的钻井设备运到了松基三井的井位。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一个多月后，就在松基三井的钻头到达1000多米的深度时，工作人员取出了含油饱满、气味浓烈的油砂样本。
1: 优质油砂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钻井队的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松基三井计划是打到3200米，但是刚刚打到1460米的时候，却突然停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井口打斜了。大油井的钻井角度是经过细致计算得出的数据，哪怕是一点偏差，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结果功亏一篑。
0: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李四光和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相继组织专家开会，商讨解决办法。
2: 康世恩同志果断决定不要再继续打了，是吧？停钻试油，到底有没有油，多大产量试油，所以果断决定。当时米尔辛格还不同意见呢，他说这个你不能这么整嘛，你按照这口井的设计3200，你必须打完了以后再试油，这叫程序，你得按程序办事。
1: 到底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打，各有意见。松基三井不仅影响到我国今后找油的整体方向，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做出这个决定，责任重于泰山。康世恩在反复与黄吉清和现场工作人员沟通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管它下面是什么，先打下去再说。钻头一天天深入，坚守在现场的黄吉清每天都把最新进展向北京汇报。松基三井的消息不仅牵动着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更牵动着毛主席的心。
0: 1959年9月26日下午，棕褐色的油柱从松基三井喷出，现场所有人沉浸在狂喜之中。松基三井喷出的工业油流，预示着中国罕见的大型陆上砂岩油田的诞生，在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黄吉清立即将这个喜讯传到北京，石油部的领导们在欢欣鼓舞之余，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只发了内部通告，没有急于向外宣传，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松辽石油勘探。
1: 既然我们能在这里发现大油田，那为什么之前日本人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却一无所获呢？根据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的回忆，他们之所以没能找到大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能达到大约700米到800米，与油层所在还差200米左右。的确，松基三井是在钻探到1360米左右才出油的。日本人在我国东北花了近10年都一无所获，我们仅仅只用了5年就成功地发现了大型油田，这不得不说是新中国创造的一个奇迹。
0: 1959年11月，建国10周年大庆刚刚过去，根据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的提议，毛主席正式决定在举国大庆的节日里发现这片大油田，对新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于是把这片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1959年的最后一天，时任石油部部长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召开动员大会，正式宣布向地球开战，这就是足以载入共和国史册的石油大会战。
1: 成功发现大庆油田，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里程碑。由此开始，新中国将有望彻底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但这毕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大庆油田究竟藏油量多少，开发难度如何，这些问题当时都还并不清楚。随着石油大会战的序幕拉开，

0: 还会有哪些艰难险阻在等待着新中国的第一代的石油人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1: 石油会战，全国打响，缺乏粮食，没有住所，气候恶劣，困难重重。
0: 国家对我们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我们绝不能辜负。
1: 誓师大会，鼓舞全员，万众一心，开发大庆。
0: 石油工人干劲儿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1: 敬请关注《开发大庆油田》下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

0: 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3: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

0: 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只海参，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到省应急管理厅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1: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荆州看活力古城的绿色崛起；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燕从写字楼到泥巴地踩出科技兴农的共富路；
1: 一块五的船票一天70000人争渡，武汉轮渡成为五一假期顶流。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到省应急管理厅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忠林来到省应急管理厅，走进值班室看望慰问值班值守的工作人员，现场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文旅厅、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五一假期全省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文旅市场、消防救援等情况汇报，通过大屏幕查看重要交通站场、热门景点等实时监测画面。视频连线十堰市、荆州市、孝感市和湖北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烟花爆竹管理、交通服务保障、值班备勤等情况。王忠林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教训，针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等各环节风险隐患，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确保排查到位、整改到位、产业转型到位。要举一反三，紧盯消防、交通、住建、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燃气管网巡检维护，做好森林火灾防控工作。强化五一返程高峰期交通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车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抓实建筑施工安全，加强施工

0: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工作要求，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岗位责任，动真碰硬抓好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加强值班备勤，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和物资保障，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持续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共同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省领导张文斌、彭勇参加检查调度。
1: 湖北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十五五开局，湖北提出打造长江流域高水平保护的典范。荆州千年古城，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一个绿色崛起的梦想正在孕育。系列报道《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我们从水说起。
2: 古老是对荆州片面的理解。
3: 烈战！
2: 同一个城址守了三千多年，却不沉溺于王气霸业的旧梦，反而把这种英雄气化作了市井烟火里的从容。荆州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大地上众多古城的一个缩影，一面是厚重，而另一面是活力。
4: 时间短，一比四，
5: 活力二八是一分，穿新衣，
6: 活力二八，杀谁二八。
2: 这句魔性广告语不仅是刻在几代国人 DNA 里的深刻记忆，更代表着曾经荆州的发展活力。但后来随着时代发展，提起荆州仿佛就只剩下了鱼米之乡、农业大市这样的固有标签。面向未来，地处长江中游门户的荆州要如何才能找寻回曾经的发展活力，又如何在全省的支点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十五的第一个春天，荆州的选择是从水做起。
0: 水始终与荆州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拆开活字，左边是水，水是生存之本，也是活力之源。这一点荆州人对此感受最深。青海平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正重塑发展逻辑，澎湃出复兴崛起的新动能。
2: 提起古城，往往与风貌陈旧、保护困境相伴而生。但在荆州，我看到的却是一条越活越年轻的逆袭之路。而让这座千年古城重获新生的核心密码，就在于他们把绿色写进了发展的基因。从过去面对化工围匠的困局，为母亲河长江腾退岸线、还绿于民，到如今对洪湖流域的系统治理、修复生态湿地，还有在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新赛道的加速布局，今天的荆州早已摒弃了守着古城吃老本的固有思维，而是靠生态打底、绿色转型，让古城在保护中焕发活力，让产业在转型中继续动能。可以说，荆州的绿色崛起绝对不是一座古城复兴的独白，而是在十五的第一个春天里，为湖北全域的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最生动的答案。
7: 过去找订单，不少湖北纺织企业提着样品箱赶展会碰运气。如今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湖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主动搭起工采对接平台，让抢订单变得更聪明、更高效。
0: 借助大数据预匹配，60多家湖北企业提前锁定20个国家的采购商。走进对接会现场，企业代表们不再盲目递名片，而是直接走向事先匹配好的采购商。湖北文莱服饰的创始人何璐正拿着一件样衣向海外客商介绍设计细节。
8: 之前认为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选择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发现通过这个搭建会了解到了，比如说印度啊、巴基斯坦的量是比较大的。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印象订单。

0: 大约在3万美元左右。
1: 这场对接会是湖北为外贸企业搭建的专属渠道，不仅邀约了近70名境外采购商，还请来了40家国内知名纺织服装出口供应链企业和广东湖北商会的服饰企业。现场签约不断，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采购商对湖北的物流优势赞不绝口。
2: Hubei is central of China, you know. So from it, it's like sending by cars, like trucks, and like shipments is really nice. We're planning also Hubei. We're going to next month Hubei to visit that place to look more opportunity.
1: 从过去提着样品箱满世界碰运气，到如今依托大数据主动搭台引商机，湖北房企的抢单方式正在发生质变。这场对接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不仅引爆了即时交易热度，更为楚商回乡、产业出海打开了长期合作空间。
3: 过去讲我们是全球化的客场，现在利用广交会这样的平台，我们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我们是全球化的主场，要提升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和稳定性，来打造整个湖北在全球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吧，让企业呢能够更好的去把产品走出去。
4: 系列报道《劳模工匠要荆楚》，今天带您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燕。
5: 嗨，包括个四行街的五行在没得哦。
1: 上午时分，程燕踩着一双略显破旧的雨鞋，在田埂上指导玉米播种。眼下虽不是农忙时节，但日行2万步对他来说是寻常事。
6: 巡逻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还有这个土地的一个情况，买一双新鞋还不到一个月，鞋底磨破了，
1: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在泥地里快步如飞的女性，几年前还是上海、深圳写字楼里的销售经理。每次回家看到不少农田闲置，程燕心里很不是滋味。2019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抵押房产，卖掉车子，回村种地。从此，西装换成工装，高跟鞋换成雨鞋。但改变的远不止这些。
7: 以前两个一杯是没有，这是30几米吧，个子小，能量大，不好薄玻璃，比较信任他。
1: 面对乡亲们的信任，程燕心里清楚，光靠不怕苦还不够。传统农业拼体力，现代农业拼科技。他多方打听，找到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专家团队，靠着真诚与执着，程燕争取到了价值2万元的水果玉米种子免费试种的机会。
6: 中途中我遇到很多困难，我都会请教严校长还有他的团队。我们从种植到收获这个前过程的这个数据，我们都会向我们的教授反映，让他们更好的去研发更高质量的这个种子。
1: 奶白玉米、彩糯玉米5个新品种陆续试种成功，500亩玉米地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更让程燕高兴的是，订单农业做起来了，地还没种，玉米就被预定一空。周边30多户种植大户都跟着他干，近3000亩土地被盘活，8000多人次在家门口找到了农活。
8: 除草啊，拔玉米啊，油菜啊，鸡蛋要打包，收入增加了，一年搞个60万。
1: 太阳渐渐升高，程燕又起身往下一块田走去，背影后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那双磨破底的雨鞋踩出的是一条科技兴农的路，
6: 希望把实验室里的先进成果真正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在泥土里生根结果，转化见效。
9: 这个假期，记者走进仙桃绵阳小镇，亲身体验了一把 NPC 的台前幕后。
1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景区的 NPC， 接下来一整天要切换多个角色，与前来度假的游客近距离互动。
11: 换上学生装，简单化了妆，我成了红色情景剧《烽火绵阳》里一名进步学生，心里默念着台词还没上场，手心已经出汗了。好，这个 NPC 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都要充满信念感。当周围游客被感染，跟着一起挥舞红旗时，我突然觉得历史好像真的活过来了。可还没从激昂情绪中抽离，我就被要求进入第二个角色——街头互动。
10: 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真厉害！
11: 五一当天，小镇涌进几千名游客，同样。

0: 的手势、台词、笑脸重复了上百遍，到后来我嘴角已经笑得开始抽搐，脸上的肌肉完全不受控制。可旁边和我一起在岗的 NPC 演员文杰依然笑容自然，游刃有余。
1: 我马上要换一个木匠的角色，你接下来是干什么？
2: 我接下来有如花动物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个是烽火绵羊的角色，最多的时候八个角色左右。当游客在你这里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0: 从街头即兴互动到王府绣球招亲，从水乡民俗表演到红色剧目，一天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到小镇里的 NPC 们不只是站着拍照的人，他们用专业演绎把民俗文化变成游客可感可知的体验。
3: NPC 其实就是景区的文化翻译官和情绪价值提供者，通过 NPC 和游客的深度互动，我们景区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呢，从原来的3个小时延长长到了8个小时以上。
0: 这个五一，绵阳小镇预计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数字背后是旅游方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青睐可互动沉浸式的动态旅游，而撑起这一场场沉浸式体验的，正是一名名景区 NPC。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景区 NPC 被建议纳入国家新职业体系。这意味着景区互动演员们不再是临时客串的氛围组，而是文旅新业态里的正规军。对他们来说，这份创造快乐的事业也有了更多期待，
4: 心里也特别踏实，更有奔头了。今后我也想深耕这份职业，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把咱们绵阳的本土文化、小镇的人文风情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5: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近日在荆州调研时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人才引领发展，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何良军仔细询问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村企共建等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人才引育、科技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为指引，从严从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落实，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城市更新、民生服务中主动作为，要立足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强村富民，要优化人才政策供给，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今年五一假期，武汉轮渡客流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截至5月3号，轮渡全天渡运量超7万人次，超越不少5A 级景区的单日客流量。1.5块钱一张的船票为什么如此受热捧？来看报道。
5: 这是下午2点的武汉轮渡，每个角落满是游客，甲板上艳阳高照，不少人宁愿摩肩接踵，也要挤进来吹一吹江风。
7: 很壮观，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
8: 1.5块就可以坐江过来，我觉得很顺心啊。一般那种地方坐什么轮渡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买门票可能是70-80这种。
5: 1.5块买瓶水都不够，却足以体验江城武汉的独特魅力。时光倒回1900年，利济轮船公司在汉阳门到王家巷之间开辟了武汉第一条轮渡航线，比热干面的诞生还早30年。这艘慢悠悠的渡船定格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两江四岸高楼林立，轮渡也迎来换新。今年2月，江汉揽胜轮渡专线亮相，4月轮渡二层甲板重新开放，江风不再隔窗拂面。五一假期，武汉关码头、中华路码头排起长队，最忙的武中线4艘船一天跑了90多趟。
9: 针对江汉揽胜呢，我们也对这条航线呢做了一定的优化，包括对栏杆的加高、对甲板地面进行一个防滑的处理。为了更好的对接黄鹤楼和知音殿的这个营业时间，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申报，将航班的时间进行延长，普通公交轮渡向文旅转型的一个尝试。
5: 武汉带给游客的惊喜远不止这1.5块的快乐。这个假期，江汉揽胜专线以轮渡为纽带，织起一张水陆联动的文旅网。3元的旅游巴士串起近10个核心景点、出站及景区，6元的绿皮火车绕城2小时，两跨长江，让游客在慢行中感受江湖气魄。
10: 如果江汉揽胜是武汉文旅的大骨架，那么1.5块的船票就是血肉和灵魂。

0: 越成熟的文旅目的地，正是在这样一张一弛的节奏中，让游客既能够高效地认识它，又能从容地感受它。
1: 这个假期，省域公用品牌楚天好茶走进旅途节点，游客在歇脚时便能品上一杯荆楚好茶。
2: 靠在这儿泡茶品茗，是不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某一个露营基地？但其实啊，这是在高速的服务区。那这个假期呢，楚天好茶把展台展品搬进了服务区里面，让行色匆匆的歇脚处变成了茶香四溢的温馨驿站。
3: 在鄂州梧桐湖服务区的楚天好茶特色展位，智能泡茶机30秒就能出一杯热茶，吸引不少游客现场品尝，扫码选购，
4: 不需要人过多去操作。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随身携带啊，都很方便。
5: 湖北的茶还是今天第一次在服务区尝到的，
6: 可第一次就喜欢上了吧？
5: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我们开车开累了，喝一杯也很暖心，解解渴。
3: 茶香不仅在路上，也飘进了航站楼。5月1号，楚天好茶天河机场品牌形象店开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哲以一日店长身份与旅客互动，茶礼挑战、快问快答等环节为候机时光增添乐趣。不少旅客品尝后当场选购，把荆楚茶香装进行囊。
7: 正好在这里候机歇一会儿脚，刚好喝到了这个茶，温润顺口，有湖北的味道，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吧。
3: 茶香更融入风景里。作为楚天好茶核心特色产区，咸宁赤壁洋楼洞古镇推出沉浸式茶文化体验，游客漫步古街打卡集章。宜昌五峰的一夜芳华茶文化主题展演同样人气高涨，制茶工艺、新茶品鉴让游客流连忘返。从服务区到古街，从茶山到剧场，楚天好茶五进活动正持续铺开。
8: 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也会陆续走进机场、高铁站人流密集的地方，让大家知道湖北好茶，爱上楚天好茶。
9: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各地的工会驿站纷纷推出特色暖心举措，成为传递城市温度、服务游客的前沿阵地。
3: 五一期间，恩施利川龙船水乡景区游客如织，景区入口旁的工会驿站里成了最具人气的歇脚点。最抢手的是那间母婴室，给宝宝喂奶、换尿布，为带娃出行的游客提供了很好的私密空间。
10: 驿站不仅是休息点，更是景区里的暖心家，围绕着游客的需求提升服务体验，在3岁之间感受触手可及的温暖与安心。
3: 在十堰竹山工会驿站里多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当地招募了上100名青年志愿者，身穿汉服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在宣安县城，工会驿站这个假期24小时亮着灯。走进驿站，桌上摆着旅游地图、景区攻略，志愿者们正忙着给游客指路，推荐当地美食。
11: 本来我只是想过来休息一下的，没想到志愿者给我们介绍了许多详细的旅游攻略，一些当地的美食和景点之类的，给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
12: 把驿站打造成服务游客、宣传宣恩的前沿阵地，全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3: 除了服务游客，工会驿站也在默默守护着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在鄂州，得知交警需要开展节日预防酒驾宣传，全市11家工会驿站利用电子宣传屏滚动播放宣传信息，助力交通安全。在武汉，五一刚投入使用的湖北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迅速成了汉街、徐东商圈外卖骑手们的打卡地。按摩椅、桌式足球，让奔波了一天的骑手们有了放松的好去处。
13: 环境挺好的，也挺大的，按摩椅放松一下，人很精神。
3: 从景区到街头，从白天到深夜，全省各地工会驿站用一个个贴心的细节，让这个五一假期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儿。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湖北铁路公路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回家。
3: 铁路方面，武铁今天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377列始发旅客列车，预计发送旅客117万人次。 其中前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省外热门方向加开63列，管内汉仪、一万、汉石等线路增开314列。
6: 返程高峰期，我们车间开行的动车组列车约670列，其中0点到5点的红眼列车也多达50多列，创下了五一假期的历史新高。
3: 公路方面，今天下午1点起，

0: 全省高速公路返程车流迅速攀升，沪渝黄石段、仙桃段、沪蓉汉川段等路段车流量尤为集中，在网车辆持续高位运行。截至下午五点，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108.12万辆，同比增长1.49%。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施救养护等多方力量分段值守，并运用无人机、铁骑等新装备，实现空地一体快速反应，保障道路通行效率。为方便新能源车主，全省高速服务区在充电设施全覆盖基础上，统一配备154台移动机器人，新增20台移动补能桩，让返程旅途更省心。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生抽，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打住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
2: 是
1: 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2: 对呀、
1: 啊，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0: 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啊。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1: 找到了。
2: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1: 张子，你又急了吧？啊，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嗯，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2: 那报价多高啊？
1: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啊。那你说能团购吗？
0: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做牙花子呀。啊，这个比黄金都贵
1: 啊。对呀，
0: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 啊。
1: 是
0: 啊，不是，我是真想看看啊，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1: 的？那别长什么样了啊！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2: 我带来了，
1: 带来的，就这个，
0: 准备好了。
1: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哦，
2: 细粉，
1: 对呀，啊，
0: 这个是啊，
1: 对呀，这个就是。就
0: 我们也不懂哈，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1: 看不出来呀，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2: 这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1: 这个不是啊，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哦，不是冻干粉。
2: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1: 李东，你
2: 看看，
1: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0: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1: 这回看出来了吧？
0: 颜色是能分得清。
1: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颜色不一样，
0: 不一样。哎，
1: 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0: 您是要做实验？
1: 对喽，
2: 有备而来呀，
1: 有备而来呀。现在拿出两个碗，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放的两个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
1: 然后我给他们，
0: 然后
1: 加点热水。
0: 哦，加水。
1: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差不多
2: 50度吧，
1: 50度左右的温水。啊，然后我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水倒完了，搅拌一下。好了，这边我也搅拌一下。哎呀，我把它擦一下，省得两个串到一起去了。好，也搅拌一下。这边呢就是非冻干粉。好，我们让他们沉淀一下，看看啊，
2: 对比一下哈，
1: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2: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啊，这个非冻干粉它好像不太容易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容易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1: 表扬刚子，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刚子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知道泡沫多有什么好处吗？
0: 这我知道
1: 啊。你知道？你说。
0: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啊，那在农村呢啊，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1: 啊，对
0: 啊，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

0: 这个动物的那个血哈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新鲜的鹿茸血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1: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那这样啊，
0: 说对了。
1: 哎，那这样，咱们甭管它，把它静置一会儿。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自由自在地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2: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

0: 这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
1: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二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二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二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三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0: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二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1: 是啊，这二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二杠茸。
0: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百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C，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
1: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一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2: 冉老师啊，
0: 哎，
2: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0: 啊，
2: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0: 嗯，
2: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0: 嗯，
2: 就你一晃那个碗
0: 啊，
2: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0: 嗯，
2: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2: 这不跟您学了吗？哎，
0: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2: 对，
0: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血。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2次，每次一对儿啊，就是一对儿大点的二杠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1克的鹿茸血冻干粉，就这么一点儿。也就是说，一对大的二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 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1: 那真贵呀。
0: 嗯，
2: 对。
0: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六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2: 哦，是不能。

0: 啊，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呐，岁数大了，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
1: 对，你看我妈也是哈，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哈，老寒腿，这个关节呀，疼的都走不了路。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0: 插秧水里，哎呀，
1: 对，就是露水太大，
0: 是，
1: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0: 对，
2: 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1: 对对，
0: 又回来了是吧？
1: 对，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血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它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这个帮我们讲讲价，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2: 立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立冬啊，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1: 是，
0: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1: 哦，对，
0: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2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喜悦，他说：“阮老师您好，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哈，买菜回来，在路上呢拐了两个弯之后，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越走呢感觉就越不对，当时手机呢没电了，心里就特别害怕，抓着人就问路啊，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
0: 哎，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1: 对，
0: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2: 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
0: 啊，
2: 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0: 对，
1: 对呀，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好家伙忘了关煤气了，
0: 要命的了，
1: 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0: 是，
1: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
0: 啊，
1: 说看阮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但是呢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就是想问问您呢，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哈，就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个鹿茸血呀，你们用的放心吗？
0: 我听明白了，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6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增强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

0: 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呢都希望我帮忙找点好的陆总雪。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在找了，我还想找那种经过冻干技术制成的陆总雪冻干粉。为什么呀？因为冻干技术能综合陆总雪里边的热性，就更加适合所有的人来用。那这位朋友，您平时呢，您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1: 阮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得清楚？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2: 哈哈大笑，
1: 对，
2: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啊，对不对？
1: 并不是
0: 啊，
1: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0: 为什么呀？
1: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2: 哎呦，
1: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0: 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啊，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我儿子才10岁。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0: 我听明白了。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
2: 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1: 对，而且他还说呢，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陆荣雪来改善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把关，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陆荣雪。
0: 这个陆荣雪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陆厂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陆荣雪，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6大再生因子，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陆荣雪。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陆荣雪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哈、
0: 很怕什么？
1: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0: 啊，
1: 忘这忘那
0: 啊，
1: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0: 啊，
1: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
0: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1: 害怕。
0: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陆荣雪冻干粉。
1: 这位友他还说哈、他用过陆荣雪的干粉。
0: 干粉、
1: 对，但是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

0: 哎呀，
1: 嗯，
0: 都不知道，
1: 嗯嗯，
0: 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嗯，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雪的冻干粉，
1: 嗯，
0: 您得帮忙。
1: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雪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雪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雪。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雪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差不多呀这包装啊，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老许，他说太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雪的冻干粉
1: 啊，
0: 赏得我们家楼上啊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老李头，他跟我是本家嘛，有本事啊，啊，有人脉，
1: 嗯，
0: 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雪的冻干粉，
1: 嗯，
0: 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啊，这样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那可贵了，
1: 嗯，
0: 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位友他就眼馋呢，
1: 嗯，
0: 他气呀，
1: 嗯，
0: 他心里边不舒服啊。
1: 是，
0: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荣老师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雪冻干粉，
1: 嗯，
0: 他也想要，
1: 嗯，
0: 最好的能团购便宜，
1: 嗯，
0: 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2: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
1: 啊，
2: 聚会时啊，可能是咸带路。
1: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2: 嗯，
1: 咱们要比那就比谁更健康，所以呢您也想用，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李头说的没错，就他用的这样的鹿茸雪冻干粉还真不好去弄，
2: 嗯，
1: 要知道纯种梅花鹿只有双阳冷总的这个繁育基地那儿有，其他的那都是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雪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雪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嗯，上海话怎么说来的，嘎地巨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
2: 嗯，
1: 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鹿茸雪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雪冻干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